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

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有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2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

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气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栖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哲学，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头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是一门极其深奥、虚无缥缈，常常让人抓不住重点，非常难懂的一门学问。哲学常常会提出许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深意、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活着？世界从哪里来？等等，这些看似无意义，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哲学貌似并不是大众都能理解、喜欢的学科。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凡就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享誉全球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希望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哲学，感受哲学的魅力和趣味。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他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过程，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苏菲的世界1991年首次以挪威文在挪威出版，199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中译版。苏菲的世界既是小说

又是哲学史，因此哲学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哲学并非以那种无事可做的人进行深奥思考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与生活相统一的事物而出现。苏菲和艾伯特需要运用哲学去理解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又并非和人们格格不入，他们能够确信他们的世界是艾伯特纳格的创造，但仅仅因为人们没有关于自己世界或宇宙本源的答案，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问这一问题。实际上，正像贾德在整本书中所强调的，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就不能停止提出问题。艾伯特努力让苏菲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是多么了不起。人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任何答案，但这也没什么，因为正是能够提出问题才让我们成为人。从贾德的观点来看，该书提到的所有这些哲学问题就是人们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人们就必须关注自身的精神生活。生命是一种赋予，要使生命对个人产生意义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出这些问题。哲学特立独行，置身于其他学科之外，因为实际上贾德将哲学与生存看得同等重要。假如人们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辨，那么就剥夺了自己最大的乐趣，也降低了自己原本可以达到的理解高度。哲学是一项不断进行的毕生的追求，地球生物中只有人类可以进行哲学思考。虽然哲学或许不能使生活更简单，或是给出容易的答案，但它会让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充满好奇心。即使哲学相当错综复杂，但其主旨却是简单的。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他所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在这本书里，其实贾德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学或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和宇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即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政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生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新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代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的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历代智慧积累的结果。当然，不同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伊凡要向大家推荐这部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呢？首先，《苏菲的世界》是一部拥有侦探色彩的小说，较为浅显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小说通过女孩苏菲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而拉开故事序幕。第一封信中只写着“你是谁”三字，然后神秘的来信接踵而至，事情变得更加怪异离奇。苏菲的世界从此充满了一个个谜团。为了让自己不再如此困惑，苏菲开始思索，踏上了解谜之路。通过苏菲寻找事实真相的历程，小说向读者展示并解释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故事充满了神秘

色彩，能够强烈地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有吸引力。其次，苏菲的世界是权威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曾在1994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世界，享誉全球，世界各国争相购买该书的版权。乔斯坦贾德于1952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户书香世家里，他曾任大学文学及哲学教师，同时是北欧著名的当代作家。他凭借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一举成为全球十大作家之一。乔斯坦贾德特别擅长将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以简洁明了的笔调融入到小说情境中，苏菲的世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点，苏菲的世界是一部非常适合的哲学入门书籍。苏菲的世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

有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也想和更多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体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晚睡，即使知道晚睡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常常会迫不得已，或者把熬夜也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看看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不熬夜的人生到底有多赚。上月末回了趟老家，第二天就被妈妈拖到了药馆。药馆那天很清闲，坐堂医师不多，在候诊室外排着队，不一会儿就到我了。面诊的是一位老中医，他穿着白大褂，背挺得笔直，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门口照片里那样顶着地中海萎靡不振的模样，那是一种一眼看过去精气神特足的健康。而相比当时的我，黑眼圈，面色蜡黄，仿佛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突然就不自信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应该有她的生机与活力，而此刻

当我们问起缘由，阿四惆怅地耷下眼皮，失落得像是失去心爱玩具的孩童。以前呢，总是觉得年轻可以放肆折腾，那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第二天照常上课，早饭也就不按时了。就这样，从开始的胃病到后来整个免疫系统失衡，最后连体质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想调整都很难了。阿四说完，办公室一片沉默，好像前一秒还嘻嘻哈哈欢声笑语，这一下就不知被谁突然按下了停止键。橙子不说话了，菲菲也抬了抬眼镜，那一刻我嚼在嘴里的饼干也失去了味道，再也咽不下去。原来在生命面前我们那么无力。想起一句话，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生活必当在未来的某日悉数奉还。从前做新闻工作，每当看到熬夜猝死的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那些离我还很遥远。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生命会有多经不起折腾，他们是多么脆弱。且不论那些天灾人祸，光是毫无预兆的疾病就能把一个人活生生拖垮。你说你要挣钱没办法，要加班没办法，要过想要的生活没办法，可是钱没了可以再挣，事儿没完可以再办，身体差了要加倍补还，健康没了就真的没了呀。腿摔伤了才知道要好好走路，胃生病了才知道要好好吃饭，

为什么不祝我越来越漂亮呢？身体健康是最俗的祝福了。是啊，相比其他，健康最俗，也最难得。如今长大了，才恍然大悟，一个人拥有健康，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了。我不要你富可敌国，我只想你身体健康，这就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祝福。年轻人，别熬夜，工作没完成，明天可以继续。想起电影里志明对春娇说，有些事情没必要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早点休息，真的别再熬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里有书友的一方小小天地。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

自封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0: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1: 蓝楼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心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陪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上一期咱们是听过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今儿咱们继续收听第二回。
8: 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的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拂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摸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两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5000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四个字儿：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

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啊，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四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两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你呀，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是，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身背后摘下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家丁们回来一说，李善人一听，请，赶紧给我追回来，啊，赶紧追回来。一顿饭的功夫，老道回来了，啊，撇吃辣嘴，李善人，怎么样啊？还得请我回来？好，来来来来来来，请来上座。有人过来献好了茶，老道说：“善人呐、啊，善人，你可够狠的啊！我这几样儿，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道长啊，您别过意啊！我认为啊，您这几样儿算是雕虫小技。嗯，我问你，我坐在你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如何解释？是啊，你是不吃不喝，你来的时候胸前还带着一大串珠子呢，现在那珠子可不是来时候那数，知道吗？你那是人参做的啊，有的还是牛肉的，我看出来了啊。老道说，对对，你说这对，是这么回事啊，这算你狠啊。你甭算我狠啊，我数来着啊，一天短六个。嗯，啊，是那这个我那葫芦怎么回事？我那法宝什么法宝哪儿的事儿？你呢，您里边搁的是狼粪，你自己配的药材，点完之后直冲霄汉，过去来说两军阵前打仗狼烟四起，怎么来的？就指着这个把狼粪聚的一块，一把火点着了，挺高的，这我知道啊，我会配这药。沟和好善人啊，善人啊啊，善人以前是不是跟我们也同道啊？啊，啊，对对对对，小时候干过，小时候干过。哦，那您有年头没干这个？我打去年开始不干的。啊，那这个，您的狗，大狗小狗追我啊啊！你看我拿这拂尘一弄，道兄，这更简单了。狗虽然凶，你那拂尘那靴子里边有老虎的毛啊，有虎须，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啊。狗鼻子最尖呢，一闻不对它不跑，等什么呀？啊，我写墙上那四个字儿往里边渗，你那墨呀是拿乌龟的尿把它研的。有这么句话，龟虽里渗呢，越咔哧越往里走。我没咔哧，再咔哧院墙就透了啊，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啊，直接过去，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会这个啊，你早到山东了，这会儿知道吗？我绝不会请你回来。哦，你也有不会的。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就这一手了，知道吗？你真想学吗？想学啊，你交给我吧。纹银6000两。6000不是5000吗？那不行，当时你要是问5000，现在我回来了6000。好，拿钱。功夫不大，6000两银票拿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啊。这行，我现在开始教你。好，道兄，为什么蒲团扔到河面上人踩上去能往前走？你傻呀，你找四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马，也叫麻。第三个呢就是燕，燕也是两个字儿，一个是小燕子的燕啊，草字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容颜的颜。一听这就知道，一般呢过去都是女人们行骗啊，用上这个了。颜依靠自己容颜秀美，长得好看啊，出去骗钱去，前提就是长得好看。那为什么说呀非得用燕字儿呢？《诗经》

上有句话，过去把男女之事叫做宴碗之求。一般来说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人帮衬着出去骗人去，这就叫宴。过去来说，北京隆福寺就发生过这事儿啊。早晨起来逛隆福寺的人挺多，来一位大爷，哼，挺精神，脑袋上戴着俩海龙帽子，你戴俩呢，有钱呢，太有钱了啊，实在没法了，怎么办呢，买俩吧。现如今你上王府井你看看去，海龙那帽子要是真的，那一个值个七八万，他弄俩戴上，你看看，身上穿什么呀，狐素的皮袄，狐素啊，狐狸啊，就脖子底下这一块，就这点劲儿，这是最暖和的地方，整个这大衣这皮袄得多少这个玩意儿，凑这么一身啊，俩手伸出来，这十一个大戒指啊，呵，还有一六指啊，嗯，金光灿灿，半斤一个啊，尤其六指上戴着钻戒，呵，啊，七十多克了的啊，大，手指眼插着，怕人看不见啊，逮谁冲谁还乐啊，他倒不是认识，他为了显摆这金牙，哼，啊，走吧，又打龙福寺这头溜到那头，那头溜到这头，什么也不买，就为了瞧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这个呀，打对过来一位。不，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啊，您闭上眼睛琢磨，这姑娘长得多美，有异想之美。怎么呢，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女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大高个儿的，有人就喜欢一米二的啊，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啊，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一人一追求的不一样，你闭上眼琢磨，你就想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这姑娘就长什么样，就这么好看，穿的也讲究，长得也漂亮，呵，脑子上戴着金银首饰，戴着各种的花，红花绿花紫花玫瑰花啊，牡丹花，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呵，好看，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又打那边过来，风吹杨柳一般走到这儿，这主傻了啊，插这俩手呲着这金牙啊，傻了，姑娘冲他一乐，手里这手绢就这么一抖，里边出了点东西，什么呀，一种迷魂药啊，闻着这香啊，麝香比麝香还得香，反正挺香吧，一闻上之后，当时这人呢就迷迷糊糊失去知觉。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它主要成分呢，我不告诉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种东西，这一抖，这位色迷大爷站这儿傻了啊，姑娘一伸手扶住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是有人帮着点吗，有人帮着吗，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好凑热闹啊，要是男的扶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有姑娘扶着长得很漂亮全过来了，哦，这大姐什么事儿啊，你这是我丈夫啊，他有这个心绞疼的病，你瞧今天又犯病了，这不要亲命吗，您帮我弄着点，哦，没问题姑娘，没问题，我来，这不是扶着我，扶他，哦，啊，扶这大爷啊，哎，您看这个，这怎么帮忙啊，这人怎么办，呵，我跟你说他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跟拿火烧似的啊，如果说这会儿啊还让他这样待着，一会儿非热死不可，你帮我啊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脱吧，来几位，嘁哧咔嚓把大爷这身衣裳全脱了，就剩一裤头啊，姑娘伸手把手上这几个戒指全弄起来啊，那都弄好了，揣在兜里边，您扶着他啊，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拿着衣服拿着金银首饰全走了，半个小时大爷醒过来了啊，就穿一裤头，整是三九里边啊，站街上站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你们是干嘛的，是吧，这你媳妇儿让我们这么办的啊，我们这儿救你一命，这告诉你的啊，我都快冻死了，我这啊，上当了，风麻宴，这就指的那个宴。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雀，这个最复杂，也是两个字的解释，也叫雀也叫缺，雀是哪个雀啊，喜鹊的雀，为什么叫雀呢，有这么句话，惟雀有巢，惟鸠占之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得听这故事才知道，缺呢就是缺少的缺，它跟上边的雀两者之间是勾着的啊，过去来说封建社

会，尤其是官场之上啊，非常的黑暗，买官卖官，买官缺卖官缺，有的是。而且那会儿你说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好多地方在官场上他容易弄虚作假，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离奇。风马燕雀里边最厉害的就是这雀。那有一件真事说得好，顺治年间在北京城有一年呢是科考，全国的举子们都到北京来考试。那个年头啊，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苦，杨毡坐透铁砚磨穿，为的什么呀？为的就是当官，为了头上的功名啊。每年呢三四月份的时候，天下的举子全来了，都到北京城。有这么句话说，叫做丑沟开举子来。每年到春季啊，三四月份，北京城啊通下水道，整个北京地下这些个管道全部通一遍，把沟都得挖开，省着天热的时候堵死。所以这会儿北京是最臭的时候，落这么句话，臭沟开举子来。自打隋文帝杨坚在人间制定了这个科举之后，中国多少个念书人都让功名两个字捆在里边了，这一年也不例外啊。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小旅店，旅店里边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这店叫什么呀？叫连升店。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就图这俩字儿，连升啊，连升三级啊。做官盼的都是往上升啊，跟我们说相声一样，这一场啊七段相声都恨着能攒底当这底角，没有说一来了我要是能开一辈子场我很高兴啊，没有这个。做官更是如此，官越大功名富贵来得越容易。这一天科举也接了榜了，谁考上谁没考上全都知道了。在连升殿里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边坐着一个念书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惨呐、啊、谁听见谁难过。门一开，掌柜的进来了，钱掌柜的一听哭就知道这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啊，认识这个书生。书生来的时候啊聊过天儿，河北霸州人，姓张叫张贵，小伙子不容易。小的时候呢十一二岁父母全没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自己托付给了叔父神母，我这孩子托付你了，你们两口子替我看着吧。叔叔没问题，怎么呢？哥哥的孩子跟自个儿子没什么区别，婶儿就差着一块儿啊，终归不是自己养的。尤其瞧他一天到晚的弄本书坐这嘚不嘚嘚不嘚，地里活也不管，屋里不管，收拾什么都不会啊。一到吃饭时饭量还挺大，婶儿心里就别扭啊，一天到晚的嘴不闲着，这个那个那个的闲话挺多。叔叔就劝你别这样，孩子不容易，爹妈都没有了，你怎么忍心呢？是不是？你盼着吧，盼着他高榜得中，当了官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啊，盼着吧。考过一回没考上，名落孙山，回来之后发愤图强，我还得努力。嗯，三年后我还要再去北京。嚯、哦、婶儿啊，这话比原来还难听。哎呀，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啊，你这个饭量可是见长啊啊，一天到晚的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要我的亲命啊，天天的为了他叔叔跟婶儿见天打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发奋读书。好容易盼到今年了，皇王开选，进京科考。临走的时候婶儿告诉他了，我跟你说棍儿啊，咱们可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这不吗，给你预备的衣服打点好了啊，这儿还有二十两银子，你也知道咱们庄稼主没这么些钱，这是给你东挪西凑拿来的，去考去。考上了啊，祖宗有眼，我们跟你享两天福，考不上的话你也回来，没别的，庄稼地跟你叔一块干，家里活啊，喂个猪啊放个羊啊，你什么都得干，书咱就不念了啊。叔叔说，你别听你婶的，你别听你婶的，他不懂啊，他不懂。好孩子去考去吧，没问题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去吧。所以说这一路之上，张贵自己是暗暗的起

啊，我一定要得个功名，我一定得当官，要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怎么对得起我这叔叔婶婶啊？想得挺好。来到这之后呢，跟这钱掌柜的呢就把自己的事说了，我没有多少钱，不要求住上房，有哪儿便宜的房子我住一间吧。钱掌柜的说，人家这举子赶考，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花天酒地，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他就把自己事儿全说了，我这次来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报答我的叔叔，报答我的婶娘。哦，钱掌柜的呢也念过书，也认识字儿啊，跟他一讨论学问，呼一瞧这小伙子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啊，什么这个英语啊，啊什么这个咱都会吧，各门功课都不错。掌柜的说，好啊，嗯，你这志向加上你的文采，你这口才，你怎么能够发愁没有功名呢？以后了不起你可能就是状元郎了，不能啊住在太次的房间里，这样吧，我半卖半送，这儿有间好房子，你跟我这儿住吧，没别的，日后如果说您要是得中状元了，我还指着您呐多照顾我了。哎呀，我多谢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没想到今天发榜之后一瞧啊，没有自己。小伙子可傻了，脑袋呀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扔了一下似的，万念俱灰啊，完了，我没有前途了，什么都完了。如果说回去的话，跟着我叔一块种地，一块养猪，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又何况说我的心思全在念书上呢。完了，我谁都对不起，干脆我找地儿死去吧。呵，坐在屋里是哇哇的痛哭，哭得这惨呢。掌柜的进来了，一瞧见就知道没考上。哎，这个张先生，钱掌柜的，我辜负您了，没考上啊，我是名落孙山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您别这样，依您的文采应该没问题，我恐怕这里边啊，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这样吧，我给您查查吧。啊，掌柜的，您能给我查？没问题呀、啊，天子脚下呀，这些个衙门咱不敢说都去过，也有些个朋友，我帮你问一问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啊，我递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给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你没上后院去过，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

0: 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的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啊、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
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一段经过重新拆洗的传统作品，叫做卖挂票，表演者是王自健和陈素，咱们来共同收听。
2: 各位
3: 啊，
2: 做个自我的介绍。
3: 您说，
2: 王自健
3: 是他
2: 头回上这儿来，
3: 哎，
2: 感觉特别好。
3: 对，
2: 你说你们这么些个人，
3: 嗯，
2: 上海就真没个夜生活吗？
3: 不是，您什么意思？
2: 跑这儿干嘛来了？
3: 不是，听相声来吗？
2: 就听这帮人胡说八道啊！有什么劲？就那主持人长得那么老高
3: 啊，
2: 有什么用？
3: 这什么话？这就
2: 甘蔗高，多少钱一斤？女主持人更可气，
3: 怎么呢？
2: 来不来还变哥哥，变哥哥。你变的是哥哥吗？
3: 来、
2: 啊，那不是嬷嬷吗？
3: 不是，什么叫嬷嬷呀？
2: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3: 什么意思？
2: 很低俗。
3: 嚯嚯嚯，
2: 没有什么意思。
3: 我说我们低俗。
2: 哎，
3: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了不起了。
3: 您是？
2: 我是个了不起的人。
3: 什么人啊？
2: 鄙人
3: 啊！
2: 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3: 扒手。
2: 拿手干嘛呀？
3: 下手了吗？开始
2: 是用手啊
3: 啊，
2: 但是不爬，
3: 干嘛？
2: 弹，
3: 弹什么呀？
2: 咱们是弹钢琴的。
3: 这钢琴有这么弹的吗？这
2: 哎 ，play the piano。咱们弹钢琴都是旋律，
3: 对对对，
2: 旋律很重要。
3: 嗯，
2: 手指头得很灵活。
3: 哎，对，灵活度。
2: 怎么能让它灵活？
3: 怎么练？
2: 训练这个灵活。
3: 练吧，
2: 在院子里啊。
3: 院子里
2: 支一大柴锅。
3: 直一锅
2: 往里扔肥皂片，
3: 肥皂片
2: 一堆，音乐学院小孩啊学钢琴的
3: 啊，
2: 跟旁边拿手指头奔外夹这肥皂片，
3: 这
2: 夹一个没夹好，夹击掉里了。
3: 对，
2: 有老师
3: 嗯，
2: 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3: 干嘛呀？
2: 啪啪啪就打你。
3: 干嘛这么打人啊？
2: 孩子哭啊。
3: 嗯，
2: 老西，
3: 嗯，
2: 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3: 干嘛呀？
2: 我打你
3: 啊，
2: 练不好我才打你呢。
3: 哦，
2: 今儿是我打你
3: 啊，
2: 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3: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2: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3: 嚯、哦，他这么说您弹得好。
2: 那当然了
3: 啊，
2: 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3: 什么名号？
2: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3: 哦，音乐界三小。
2: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3: 那哪三位啊？
2: 朗朗、周周、健健。
3: 健。哦，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2: 我是这健健。
3: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2: 哎，周周不说了啊，
3: 啊，
2: 这么不同领域的，
3: 对对对，
2: 我们是弹琴的，
3: 对，
2: 他是抡的，
3: 哎，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2: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3: 哎，对，
2: 我比郎朗且强得多。
3: 您怎么比郎朗还强？
2: 行行行，郎朗会什么呀？郎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人家弹得多好啊！
2: 先说郎朗是不是一个有谱的钢琴家？
3: 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2: 我就没谱。
3: 喂，没谱您弹哪门的钢琴？
2: 我是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3: 不是，您美什么呀？这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2: 就这有谱没谱这事儿，就说我比郎朗就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有谱弹不了琴。
3: 为什么？
2: 都是有谱手掰不开。
3: 掰

0: 个那谱啊，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乐谱的谱，
2: 反正就说这意思
1: 啊。
2: 再说郎朗跟哪儿弹过琴？
0: 哎呦，这个
2: 音乐堂，
0: 哎，对对对，
2: 音乐厅，
0: 对啊，
2: 大剧院
0: 都是这地儿，
2: 了不地了，
0: 就是的，
2: 我比他强啊。
0: 您比他强？
2: 我在露天里，
0: 那您露天卖艺去是吗？
2: 卖艺干嘛呀？露天的地儿就一定比那个有顶棚的地儿档次低吗？
0: 不，那还能哪儿啊？这是
2: 那也得分是哪儿。
0: 您说哪儿？
2: 咱们在哪儿开过演奏会？
0: 哪儿啊？
2: 刚刚的啊
0: 啊，
2: 刚刚开完的。
0: 嗯，
2: 在长城上。
0: 哎呦，万里长城上，
2: 万里长城上，我开过我演奏会呀、啊。
0: 这谁办到过呀？就您了。
2: 有的吗？各位，
0: 太厉害了。
2: 可能、
0: 这个、
2: 各位您有人不知道的，
0: 嗯、
2: 这不赖我。
0: 嗯、
2: 因为什么呢、
0: 嗯、
2: 消费的有点贵，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
0: 嚯、
2: 哦、各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巨商富贾啊，演艺明星啊，体育健将来听了。
0: 好家伙，那这票得贵吧。
2: 哎，国内本来我也是惦记宣传类的。
0: 是是是。
2: 就是不管是您来不来买票吧，
0: 哎，
2: 总是让您知道一下有这么一事儿。
0: 哎，
2: 王自健在长城上弹钢琴了。
0: 大好事儿。
2: 哎，准备电视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0: 来吧。
2: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就在北京
0: 啊
2: 有人跟我呛行。
0: 跟您抢行，
2: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0: 谁呀、
2: 啊？就那叫周什么啊？
0: 周，
2: 我最讨厌那人啊。
0: 周吕波。
2: 周，他去跟我们音乐界有什么关系？
0: 哦，那谁来了？
2: 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台湾的那个。
0: 台湾谁呀、
2: 啊？叫周什么？
0: 啊，
2: 周杰棍呢？
0: 周，周杰棍。
2: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啊？对啊，
0: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2: 周杰伦来了，
0: 哎、大腕儿啊！
2: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0: 人家腕儿大呀，
2: 活该，活该！
0: 啊、怎么了？
2: 跟我没关系，
0: 为什么？
2: 爱抢不抢？
0: 是啊，
2: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0: 这怎么说呀？
2: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0: 在哪儿啊？
2: 工体，
0: 工人体育场。
2: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0: 万里长城啊！
2: 还是的，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2: 啊？万里长城
0: 啊！
2: 中国人的脊梁，
0: 这是
2: 工体。
0: 嗯，
2: 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0: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完事啊，
2: 对不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0: 是是。
2: 哎，而且这人嘿，倒霉催的，
0: 怎么着？
2: 他敢卖票？
0: 废话嘛，这能白看吗？
2: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0: 啊，多少钱？
2: 8000块钱一张。
0: 嚯，8000块钱！
2: 哎，你说他卖八千，
0: 他卖八千，
2: 我卖多少钱？
0: 您呢？
2: 真是
0: 啊，豁出去了啊，
2: 使点劲。
0: 咱们
2: 啊，
0: 八十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面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戳。
2: 谁呀、
0: 啊？您啊？
2: 谁呀、啊？这是
0: 不是您啊？
2: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不是，我琢磨。
2: 你听说，你瞧见的？
0: 那么想？
2: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0: 我那么琢磨。
2: 呸！
0: 哎呀。
2: 我卖八十。
0: 您练口琴的吧？您
2: 告诉你，我卖2000。
0: 2000块钱人民币，
2: 美金，
0: 2000块钱美金听您弹钢琴，
2: 哎，是的，
0: 多家伙，
2: 你得说这地儿，
0: 也是。
2: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1000美金，
0: 是啊，
2: 这咱们得低调，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哎，二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
0: 哎，
2: 交响演奏会、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0: 是啊，
2: 这又值1000美金，
0: 这地儿就值1000。
2: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 啊，
0: 是吧？
2: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0: 嚯，
2: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0: 喂，总统太没料了，你这。
2: 好家伙！
0: 咱淘宝上刷票玩，
2: 哎，这票卖的我都一钻了，
0: 是吧？
2: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哎、实在没票了，亲，
0: 还亲呢，这别套近乎了啊！
2: 啊，
0: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得
2: 200张
0: 啊，
2: 不多卖。
0: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2: 我怎么傻了？
0: 2000美金一张票，啊、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您
2: 没听说过？
0: 怎么呢？
2: 去过长城吗？
0: 去过呀。
2: 长城那是很长喽
0: 啊！对呀、啊。
2: 但是它窄呀。
0: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2: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0: 啊，
2: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通知，
0: 上萧玉树了是吗？
2: 还是的、
0: 哦、
2: 不能多卖。
0: 哎呦，
2: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0: 哎，别搁长城上啊，长城的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2: 是斜
0: 那钢琴那么大，一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这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儿石头鱼呢，您说这多难看啊，这个
2: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怎么呢？
2: 长城上没平地吗？
1: 哪儿有啊？
2: 有。
1: 哪儿？
2: 烽火台呀、
1: 啊。搁那烽火台上。
2: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给盖住了。
1: 不是。
2: 哎，我那大云雾钢琴奔上嘎啦一搁，
1: 您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说
2: 我弄几层啊？
1: 不是，
2: 对不对？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1: 我达芬奇可想起来了，
2: 都搁好了，搁那上头。
1: 好，
2: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啊，交响乐团更了不得了。
1: 哪个呀？
2: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1: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2: 哎，就是，哎、来吧，
1: 来
2: 长城上。
1: 嘿，
2: 我跟那准备着，他们这准备着，咱排练吧。
1: 排练排练，
2: 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事儿怨我。
1: 怎么呢？
2: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1: 哦，
2: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呼着。
1: 什么叫穿呼着？你这
2: 我们都打连连。
1: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2: 对对，
1: 那叫客座首席。
2: 太对了，
1: 是吧？
2: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1: 客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2: 客什么？
1: 客座首席。
2: 客座首席。我、哦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1: 啊，
2: 维也纳人去了，
1: 是啊，
2: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1: 哦，吃醋了，
2: 我这个没安排好，
1: 是吧？
2: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那排练上，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1: 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2: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1: 是啊，
2: 拉着我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1: 又说什么了？
2: 王先生，
1: 我，
2: 您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大美娘。
1: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2: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1: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2: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1: 还要啊？
2: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1: 呵呵呵，
2: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1: 哎，对啊，
2: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1: 哦，对，没地儿。
2: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1: 可不是，
2: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1: 怎么弄啊？
2: 不就是$2000不？
1: 怎么着？
2: 哪们掏钱了？哪们美国人有的是钱不？
1: 哇，
2: 你有钱先把我们国债还了行吗？
1: 哎，
2: 甭管哪个了
1: 啊，
2: 掏出支票本来，刷刷一写。撕下来给我，
1: 这钱
2: 我愿意要。
1: 是啊，
2: 我怎么安排你们？
1: 没地儿待。
2: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1: 可不是吗？
2: 站都没地儿站。
1: 就是的，
2: 不用站住。
1: 怎么着？
2: 那么蹲着也行，
1: 蹲着都行。
2: 那么买蹲票参加演出？
1: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2: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1: 是啊，
2: 找地儿给他蹲吧。
1: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2: 哎，
1: 嗯，
2: 有地儿。
1: 哪儿啊？
2: 刚才说了，
1: 嗯，
2: 长城上聚聚齿，
1: 又来了啊。
2: 有那个城垛子呀，
1: 对呀、啊，
2: 城垛子看着不大，
1: 嗯，
2: 实际上上头一平米多见方
1: 啊，上面挺大的。
2: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1: 蹲那城垛子上边。
2: 哎，美国人蹲城垛子上头，
1: 嚯，
2: 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1: 真会想。
2: 上去吧，
1: 上吧，
2: 给拖上去了。
1: 哎呦，
2: 哎呦，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1: 是吧？
2: 掏乐器吧，
1: 啊，
2: 形态各异呀，
1: 是吧？
2: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1: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2: 卢沟桥像话？
1: 废话，我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2: 哎，你就仔细看啊！
1: 啊，
2: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1: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是。
2: 排练吧。
1: 哎呀，折腾劲儿。
2: 排练吧，排练吧，赶紧吧，弄好了，排练吧。
1: 快点，快点！
2: 刚要排练，
1: 怎么着？
2: 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来人呢？
2: 东京交响来了。
1: 哎呦，这亚洲的老大。
2: 哎呦，东京交响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1: 啊。
2: 拉着我的手啊，带着哭腔埋怨我呀，王先生、啊、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天下交响出保定，
2: 咱说这意思不是都完了？
1: 什么意思啊？这都？
2: 哎呀，哪们要参加演出？
1: 哎呦，
2: 哪们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现在、
1: 哎、对对，掉了。
2: 哪们也有的是钱，
1: 嚯，
2: 哪们也买票参加演出，
1: 不是钱
2: 的。完了，刷刷刷，写支票给我，
1: 还给钱。
2: 我说这钱我乐意要，
1: 是是是，
2: 没地儿安排你们，
1: 就是
2: 你们瞧瞧哪儿、
1: 啊，
2: 坐的坐的，站的站，蹲的蹲的、
1: 啊，
2: 你说你们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
1: 就是的，
2: 哪们爬着也行，
1: 趴着演奏啊？
2: 哪们要爬着参加演出，
1: 买趴票，
2: 我琢磨。这趴着还真有地儿，
1: 怎么还有地儿？这个
2: 刚才说了、
1: 啊，
2: 长城有城垛子呀。
1: 对呀、啊，
2: 每个城垛之间是一坎裆，
1: 中间有一大缝
2: 儿。哎，让这日本人啊，
1: 啊，
2: 从胯以下顺着长城外头
1: 啊，
2: 整个躯干部分趴这坎裆上，拿这俩手肘啊吊着里头这边，
1: 哇，
2: 掉不下去，
1: 是吧？
2: 哎呦，太好玩了，
1: 对。 他这姿势还真像日本人，
2: 太好玩了！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1: 好家伙！哎，不是，我说啊，你别让人趴着了。
2: 为什么？
1: 都有交情，你让他也蹲那缝儿，你不是完了吗？
2: 那不行。
1: 怎么呢？
2: 他也蹲着啊，他蹲累了，站起来直着腿儿、啊，一伸懒腰，吧唧，俩美国人掉下来。
1: 啊，对，上面还蹲着人呢。
2: 哎，你知道1937年他们就毁了一卢沟桥了，对不对？
1: 他怎么琢磨出来的？你
2: 哎，就趴着吧，
1: 趴着趴着。
2: 日本人这么一趴，美国人高兴了。
1: 怎么呢？
2: 脚有劲儿搁了。
1: 不就好吧，直接踩腰上啊！
2: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1: 没时间了，
2: 实在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2: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有人呢？
2: 这回人还真不多啊，
1: 是吧？
2: 来了27个人
1: 啊，不多。哪儿的？
2: 这是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
1: 不是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都胡来吗？你这个，
2: 你怎么不允许人那块人追求高雅艺术呢？
1: 不是，他打得跟血瓢似的，跑这儿干嘛来着？不是起哄吗？
2: 哎呦，人来的衣衫褴褛啊，穿的棉袄都滋着毛啊，哇，一脸的泥啊，鞋都露大脚趾豆啊。
1: 好嘛，甭问，这芝芝卡扎菲的。
2: 好家伙呀，
1: 这玩意不能这么惨，我告诉你，
2: 直接就过来了啊。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埋怨我呀，汪先生啊，你干的这叫
3: 什么事儿啊？
1: 您跑上海这儿普及这保定话来了是怎么的？这都会了，您瞧见没有？这都是交响乐吗？这个
2: 怎么不许人来呀、啊？我这么一瞧，哎呦，这可太惨了，
1: 太惨了，
2: 穿成这样，我说你们参加演出啊？俺们也要参加演出，
1: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
2: 我说你们别这样，你看人都站满了。
1: 就是呢，
2: 王先生，您得理解俺们这个心情啊。
1: 什么心情啊？
2: 俺们刚出来的时候吧，啊，也挤他们似的啊，100来人呀、啊，
1: 好吗？
2: 刚过了搬家席就剩下30多人了。
1: 你走这倒霉地方，你
2: 法国那个飞机一来全给俺们扎木了。哎呀，你看俺们那个指挥
1: 怎么了？
2: 手都木了。
1: 不，这还怎么指挥呀、啊、这个
2: 人家说了。
1: 说什么呀？
2: 就是用嘴叼着那个棍子也得给您伴奏。
1: 这就别伴奏了，改啄木鸟了。这个
2: 我一想，这个太让我感动了。
1: 是啊，
2: 行，让你们演出，但是人家这这没关系啊，俺们也掏钱，
1: 还掏钱呢，
2: 甭掏钱了，
1: 是
2: 这钱留着吧？
1: 怎么着？
2: 先买双鞋去吧。喂嗨，好吧，
1: 鞋都快没了。
2: 哎呀，但是怎么安排、啊？
1: 没地儿了，这
2: 长城里头，我就这么看，它就是没地儿，
1: 趴都趴满了。
2: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啊，搁长城外头成吗？
1: 长城外边怎么待着呀？
2: 买绳子去。
1: 买绳子？
2: 找人买绳子，绳子两头拴8字扣。八，这边这圈呢，套在这个利比亚交响乐团人的身上。我卡着嘎着窝底下啊。这边这圈呢，套在城垛子上啊。奔外这么一呲溜，转。哎，你从外边看好看极了。
1: 怎么呢？
2: 这儿掉一个日本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这儿掉一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
1: 什么模样啊？这是还是长城吗？
2: 哎呀，就调外头参加演出吧，吹拉弹唱他不耽误啊。好家伙，跟着暖着场吧。
1: 是啊，
2: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1: 哪有琴房啊？
2: 不在上头啊。
1: 啊，上那烽火台。
2: 哎，烽火台上头搁着钢琴呢。
1: 啊，就是啊。
2: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1: 这燕尾服是这么穿的吧？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2: 挡腿呀、啊！
1: 不是，这挡腿什么意思？
2: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1: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2: 这哪有功夫找梯子去？哎呦，
1: 这太惨了！
2: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哎，赶紧，观众来齐了，
1: 来了，
2: 开始吧，
1: 来吧，
2: 来吧。
1: 哼，您瞧这范儿，过不了。
2: 再看这观众
1: 怎么样？听见好东西了，
2: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1: 可不是吗？
2: 卖卖力气，
1: 再来一首。
2: 哎，把琴盖打开了。
1: 喂，喂，不是，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2: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我咱们土。
1: 不是，您2000美金雇6个保洁好不好呢？
2: 咱们土，
1: 我这嗨。
2: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1: 来，
2: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1: 黄钟大吕，
2: 穷劲有力、啊，
1: 好听。
2: 给他们弹啊啊，当当当，当当啷当里个儿啷，当里个儿当，里个儿当，
1: 还揉弦呢，我说这个这个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3根弦全绊了，你知道吗？
2: 反 那个去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2: 你爱听不听啊？
1: 怎么着？
2: 你看现场观众啊啊，
1: 这个好哦，
2: 这个跑哦，
1: 全气跑了，这是
2: 骂着街就走了。哎，这几交响乐团都不干了，
1: 是吧？
2: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啊！哎呦，好家伙，就是日本人趴地跑不起来呀、啊，
1: 是吧？
2: 这帮人踩着喊的，这踩的直喊牙买得呀！
1: 我就看他全跑。这喊这玩意儿，你说是？
2: 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啊！怎么着，爱听不听？真就有那么二十多个人，他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2: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4: 听过了王自健和陈素和说的相声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同时邀您咱们明儿见。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

0: 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有灵。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

0: 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曾经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一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的感伤。寂寞的冬。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的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

0: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乐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分享的是学会爱自己，过好每一天。红尘旅途漫漫，苦辣酸甜相伴，经过风风雨雨，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
7: 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聊普通却自信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人的造梗能力是一流的，土却性这个梗对走在 5G 冲浪前列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火遍了所有的社交平台。这句话呢是在脱口秀大会上输出的金句，吐槽的部分啊是关于男性啊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的一些迷之自信，比如总想给女生上一课，总觉得自己全天下最牛，总认为所有女生都应该折服在他该死的魅力之下。由于侮辱性极强，当时就发生了场内观众的爆笑狂潮，而在场外呢更是让很多网友激情转发。虽然这句话原本是在调侃男生，实际上呢这种普切性的这种叫做特质呢女生其实也有，例如总觉得自己是个绝世大美女，瞧不起其他的女生，自己条件不咋样，择偶呢却只看得上高富帅，要求天价彩礼，不然就质疑你不爱他等等。相比女性呢，男生的迷之自信呢可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呢对相貌的自信是最基本的，洗个脸就叫做清爽帅气，梳个头叫做敬畏天人，就算穿上大裤衩人字拖，他们也能认为这是接地气的男人味儿。经典如《心里的声音》里的赵石，看到自以为暗恋自己的女生在附近，就做作的把白衬衫解开了，并大力喝水，喝得洒全身都是，幻想女生能够看到他健硕的腹肌，会被当场迷倒。只可惜呢，现实情况是，女生看到他起伏的肋骨，还以为他吃不起饭，善良的给他送上了面包。不仅呢对自己的魅力有着不切实际的认知，普切性男呢在夸大自己的能力学识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们呢总觉得只要我认真学就没有不会的，一年内挣个100来万是轻而易举的，现在还没挣到，不过是没开始努力而已。那么在情感方面也是一样的啊，自称自己是送礼大师、情场杀手，结果送口红每次都精准挑中死亡芭比粉。例如下一任前任中的武川，和女主角新田第一次见面就说：“我有预感你会爱上我。” 给女主送的礼物呢，包装却搞的是核桃盒的烂招，开到最后里面放的竟然是一个刻着心田喜欢我的印章。但最牛的情况呢，是在这种场合之下还能够自动屏蔽尴尬，然后呢自我感觉的比较良好，还对这个女生放电。正所谓啊，这艺术源于生活。正是因为生活里的这种令人无语的情况太多，普通且自信这个梗呢一出来就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比如你给我买不起包包就是原罪，且就算是死了都是抢手货，活着当然更了不得，可不得一个高富帅才能配得上我。对于这样的姐姐，老公不需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不需要让他阻碍你报复的道路。那么在普通且自信的男人看来呢，我盯上你是你的荣幸，我缠着你是你拯救你悲惨的一生，所以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把握机会投入我的怀抱吧。比如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处对象了，刚刚有的，现在关系还不太稳定，你还有机会。你可真逗，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看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挺不容易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如果你想好了我可以选择你。

多亏了你这些话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世上男人死光了也不选择你。都说在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了，但这恰恰是很多人擅长的事情。比如说你好心给办公室的每个人发了一个苹果，有人就坐不住了，谢谢丫头的苹果啊，可惜我有老婆了，不然真的对你要心动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晚上能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一下你们小孩喜欢的洋节。这个你好像误会了，我给每个人都送了苹果。丫头你别嘴硬了，眼神是不会说谎的。好吧，送苹果让别人误会啊，算是自己错了，但即使对方已经明确否认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他们是真心认为自己是绝顶的优秀，你拒绝我只是在担心自己是配不上我而已。正是因为感觉自己高高在上无人能敌，所以呢自然会认为女生打扮化妆都是为了讨好她，就连别人换不换发型也跟她有关。除了在感情方面自信心爆棚，这些在生活里也同样认为自己帅气的外表是她办任何事情的通行证。诸如此类的普通且自信的现象呢，就这样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为我们无聊的日常贡献出了无数的笑料。但一旦发生在自己头上，无语和尴尬恐怕还是胜过了搞笑。话说回来，这普通且自信难道真的是一种应该饱受弟子的特质吗？哎，其实是不是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自信呢绝对是一种优良品质，它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色彩，过着平凡但不平庸的生活。但为什么有一些普通且自信的行为会招人嫌弃呢？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过犹不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平平无奇的，却非要把自己吹捧成救世主，说白了就是吃了德不配位的亏。所以要不就认真磨练自己的能力本领吧，把自己变成真金，在人群当中去闪闪发光。要不呢就有点自知之明，老老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不要因为过度的自负迷失了自我。毕竟呢自知之明是个好东西，你实在缺，大家可以给你众筹嘛。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自古以来呢，老师都是神圣的存在。年少时提起老师，肯定是肃然起敬，说一不二。在经历了社会的摩拳擦掌之后呢，很多人开始争相定律，羡慕老师这个职业了，体面稳定，最重要的呀是有这个假期。于是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考了这个教师资格证。当这批有梦想的年轻人光荣上岗之后呢，便默默开始了修炼之旅。只要被叫一声老师，就会变成宇宙全能王，助你解决所有迷惑。但怎么在与学生斗智斗勇的日子里做到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校对生活，其实也是有一门学问的。互联网时代，正所谓没有流量的老师不是好网红啊。之前呢有一个犀利名言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年龄段怎么睡得着觉的啊，让这个汤家凤火了一把。考研数学之神汤老师把你被数学击碎的心灵努力缝补，言语犀利又失风趣啊。网红老师在段子与知识之间是灵活转换，他隔着屏幕以温柔呐喊的表达方式，只是想拉近你和数学之间的距离。网红老师靠流量，普通老师靠能量。但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普通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不得不精通十八般武艺。入场的自我介绍就独树一帜了，连细胞都需要培养幽默的性格，整个人从灵魂深处散发出了一种严肃且搞笑的独特气质。一旦细胞的幽默特质调动起来，三尺讲台秒变喜剧现场。专业如何全靠演技，仅凭一人之力，哎，就能够上演一部年度大戏。就算是历史课索然无味，也能保证知识的刻骨铭心和没齿难忘。表演特长的是当老师的初级入门能力，想要彻底进入中级阶段，就要打破代沟的界限。哪怕是当下学生都是零零后一零后的时代，八零九零要紧随时代潮流，才能让你成功晋级。

当然这些能力呢都是辅助，你想要成为高级大 boss， 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要求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既要深度又要接地气，杠杆原理化学实验的知识点你理解了吗？老师亲自给你表演，这样绘声绘色的课堂呢，显然是很吸引人的。时代的进步让师生之间的关系呢趋于平和，不过呢尊师重教是中华的传统，自古以来呢都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那么在古代做老师是不是能够过着神一般的日子呢？要说起这古代有名的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欧阳修就是一个与民同乐的贤太守，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也是大宋第一伯乐，举荐之人呢足以撑起北宋的半边天，算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人。走上人生巅峰的欧阳修呢得了官职，娶了美娇娘，把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可惜呀这好景不长，他的职业生涯呢也是非常的艰辛，但悲伤是不可能悲伤的，浪还是要浪的，酒呢是必须要喝的，就算失意的生活也要过得潇洒一些。他呢告诉学生说，勤乐只需年少，尊钱看取缩翁，提醒年轻人呢要有良好的心态，趁年轻要好好的勤乐，这样的好老师马上给我上一档。当然呢欧阳修这样开明的老师呢为数不多，在他们那个时代呢老师的威严是可以用戒尺来捍卫的，现代的教育理念呢已经不提倡体罚了，但古代是可以的，尚书上有句普作教行，尽管老师的年龄普遍在40以上，但是拿起戒尺依然是少年郎，从不管你有什么借口没按照要求，总要给你的屁股上留点礼物。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呢就留下了很多这种师生间的故事的哈，当然熊孩子呢可不是体罚就能治得住的，如果遇到难以控制的场景还是难得糊涂，于是呢装睡就派上用场了，就算熊孩子在头上插花也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在他完成一系列动作之后慢慢醒来，上课之余找个借口不打不骂就罚他抄字。那么想要在古代当老师难度系数是非常之高的，西汉以前的老师呢是推荐制，东汉时期呢便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唐代呢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老师在内的学官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3至5年一大考。在明朝时期呢如果教的没有用还有被发配到边疆的风险，可见呢古代当老师在学术专业上肯定是没得说的，除了熊孩子，大家对于老师的尊重呢也是有着必然的结果，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关老师的学习教材。那么在网络不发达的那个时候呢，文字呢成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唯一途径，文人大家对老师的吐槽也十分的精准，比如说梁实秋就吐槽过一位姓徐的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外号叫做徐老虎，言语之间呢透露的细节能够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当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完全看自己的运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梁实秋的老师是老虎，魏巍的老师呢就很招人喜欢，温柔美丽让人舍不得逃课。文章读下来发现这些作家果然是文化人，不管是对老师的吐槽还是赞美，字里行间都藏着寓意，而我学习着他们的文章却只会用表情包。每每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当年老师常常叮嘱我们的话，以后不要说我教过你。不过话又说回来，想要当好老师是真的不容易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色彩，一代老师有一代老师的风格，而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随时随地都有学习的条件，网红老师、普通老师还是各种被逐渐被称为老师的职业，都是以一己之力去影响一群人，所以做老师不易，且笑且珍惜。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新手爸妈总是希望把最好的、最安全的东西给自己的宝宝，所以呢，在选宝宝的用品、食物的时候会显得特别计较，尤其是选奶粉。当然，有母乳的妈妈能坚持母乳喂养再好不过了，毕竟没有任何的奶粉可以完全代替母乳。而面对母乳不足，甚至因为个别原因没有母乳的妈妈们，对奶粉的选择就得慎之又慎。节目当中，石晓首先跟您说说如何为宝宝选择合适的奶粉。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现在市面上奶粉的品牌那可真是琳琅满目，价格呢也参差不齐。宝妈们首选的当然应该是有着一定品牌历史和文化的大品牌，这样才能够更有保障。可是也不免会疑惑，品牌之间价格也有高低不等，奶粉价格差这么多，到底差别在哪里呢？首先呢，要看是否是有机奶粉。说到奶粉，不得不提的是在奶粉安全金字塔顶端的有机奶粉。有机奶粉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农业标准生产的奶粉，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化肥、激素、色素、转基因，严格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是一类真正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的环保型安全食品。就目前而言，宝妈们都知道丹麦的

乳制品质量是全世界公认的安全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对有机乳制品的认证标准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是欧盟有机认证标准，而比欧盟的乳品认证标准有更高要求和规范的丹麦有机认证，这个呢是宝妈们对优质有机奶粉的一个甄选标准。其次是看奶粉里是否蕴含 RRR。美国首个脑神经学和营养学跨界机构公布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除了人们所熟知的 DHA 之外，负责学习、思维和记忆的三大关键脑区富集了另外一种脑部重要的营养素 RRR， 它是天然唯一生育分存在的唯一结构，对宝宝的学习和社交能力非常关键，所以婴幼儿脑部的发育是离不开这个营养素的。RRR 同时还能够减少神经元的损伤，保护神经元，并促进脑神经的生长发育。此外， RRR 作为脑部发育至关重要的营养素，能够近乎100%结合体内的特异性转运蛋白，并被宝宝的大脑吸收，也可以增加宝宝大脑神经连接的数量。其实 RRR 在母乳中就占各种唯一含量的70%，所以一款优质好奶粉应该是含有 RRR 的配方奶粉。另外还要看奶粉中是否含有珍稀结构之 OPO， 添加结构之 OPO 的配方奶粉能有效减少钙噪产生可能，从而软化宝宝便便，减少宝宝肠道不通畅甚至便秘的发生几率，避免宝宝上火。营养成分是宝宝成长的必需元素，OPO 能够有效提高了宝宝对于能量和钙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在宝宝的骨骼生长发育过程中，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OPO 能够有效减低钙噪形成，不影响钙的吸收，使钙在骨骼中充分沉淀，从而更好支持宝宝体格和骨骼自然成长。同样 OPO 也能够促进营养素 RRR 的吸收。了解了奶粉价格高低不一的原因，那么妈妈们应该如何给宝宝选购奶粉呢？石晓告诉您，我们要根据宝宝的月龄、营养情况，还有配方成分和含量接近母乳程度来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才是最好的。首先呢，要根据宝宝年龄段选择奶粉，配方奶粉都有根据宝宝适合年龄进行营养分段，每阶段的配方都不尽相同，如美赞臣奶粉系列就分成了安婴宝 A 加，适合6到12个月，安儿宝 A 加适合1到3岁，安儿健适合3到6岁。由于各个年龄段宝宝所需的营养素比例有变化，因此你要根据宝宝年龄段选择合适的配方奶粉。其次，奶粉包装要正规。一般市面上的罐装奶粉或是袋装奶粉，包装上都会就其配料表、营养成分表、适用对象、冲调和使用方法做必要的说明。购买之前，你要检查的几个重要信息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商标、净含量、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及使用方法等项目。若缺少上述任何一项，最好不要购买。在选购袋装奶粉的时候，双手挤压一下，如果漏气、漏粉，或者是袋内根本没有气体，说明该袋装奶粉已经潜伏质量问题。最后，注意婴儿奶粉的手感、颜色和口感。专家提示，一般可以通过摇动罐体判断，婴儿奶粉中若有结块、有撞击声，则证明奶粉已经变质，不能食用。袋装奶粉的鉴别方法则是用手去捏，如手感松软平滑，内容物有流动感，则为合格产品，如手感凹凸不平并有不规则大小块状物，则该产品为变质产品。在购买产品之后，可以将部分奶粉倒在洁净的白纸上，将奶粉摊匀，观察产品的颗粒、颜色和产品中有无杂质。质量好的奶粉颗粒均匀，无结块，颜色呈均匀的乳黄色，杂质量少。如产品中有团块，杂质较多，反映产品质量较差。奶粉中若颜色呈白色或面粉状，说明产品中可能掺入了淀粉类物质。质量好的奶粉冲调性好，
充后无解。

一块儿，液体呈乳白色，品尝奶香味浓。反之，质量不好的奶粉很难溶于水中，品尝奶香味差，甚至无奶的味道，或是有特殊香味儿。

0: 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
0: 的。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用心感悟，用爱呵护，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很多父母呢都会被孩子厌食、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困扰，其实想让孩子拥有好的肠胃，关键在于掌握好小家伙们的日常饮食。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们做一些营养好吃的汤和粥，调理宝宝身体，增强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是泥鳅汤，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泥鳅、磁石、淮山薏米。做法是这样的，泥鳅买回来直接在袋子里撒几勺盐，泥鳅自然会不断的翻动，身上滑滑的粘液就会脱落，然后用水冲干净，锅里放入少量的油，将泥鳅爆炒一下，放四碗水滚一下，放入汤包，加磁石、淮山薏米一起煲浓汤，汤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来煮面煮粥。泥鳅汤可以调理小儿多汗、体虚、病后流汗不止，专用于小儿脸汗。现在很多小孩出痱子，其实可以先为他脸汗，没有这么大汗了，痱子就不会这么厉害了。第二道呢是鱼骨汤，配料包括大鱼骨，选中段到尾，切件，红萝卜、黄豆、雪耳。做法是起锅略煎鱼骨，红萝卜去皮切片略微爆炒，然后加水滚10分钟之后换汤包去煲，加黄豆和雪耳，汤直接饮用或者用来煮面煮粥。鱼骨汤可以增强宝宝钙质、清肺、清润祛湿。第三道是大骨汤，这道汤增强钙质、健脾开胃，配料有猪骨，最好呢选用蔗渣骨那几块，和卖猪肉的讲，人家就明白了，不要用铜骨。再准备磁石、淮山薏米，煲这道汤可以一次买多一些料，汤煲得浓些，煲一大包，然后买几个小胶盒分装起来，放冰箱冷藏，冻成冰坨子，然后每天要喝的时候拿出来解冻，这样就不用每天煲。第四道呢是象牙丝炖雪梨，这道汤有清润、止咳、润肺的功效，配料有象牙丝，象牙丝在中药铺都有卖，有点贵，不过效果很明显。同时还要准备雪梨，做法很简单，将雪梨切开两半，中间挖空，将象牙丝放中间，隔水炖，可以喝水，也可以连肉一起吃。第五道是西湖牛肉粥，这道粥不但开胃，还可以增强宝宝体内钙、铁、蛋白质的含量，需要的配料包括瘦牛肉和豆腐半块。做法是先将牛肉剁烂，用盐和少量蚝油调味，豆腐切成约 0.5×0.5 的小块，当烂饭或者是粥快煮好的时候，将牛肉和豆腐一起放入，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了。牛肉和豆腐都是极易熟的东西，最后加芝麻油调味。石晓为您推荐的第六道是竹蔗马蹄红萝卜茅根水，它的功效是清热、降火、润肺。这道汤水远没有凉茶那么凉，但是很清润，宝宝可以常喝。做法呢，就是将以上几种食材放在一起煲2个小时即可。这道汤水微甜，宝宝可以直接当水喝，尤其适合那些不愿意喝水的小孩。

第七道是鲜味海鲜粥，这道粥可以增强宝宝钙质和各种微量元素。海鲜粥鲜香诱人，没有胃口的孩子可以用这两种鲜物的美味激发胃口。做这道粥需要的配料是两颗瑶柱和蚝豉干一个。做法是将蚝豉切成小块，将配料包水至软出味，然后加入面或米即可。如果宝宝过了一岁，可以将软烂的瑶柱捞出来剁烂，再放入粥里给宝宝吃。蚝豉就大人先吃它吧。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清香瘦肉水，它的功效呢是对宝宝病后恢复，会对孩子日常补充动物蛋白质的营养非常有帮助。配料就是准备精肉5-6文，做法呢是将肉剁烂成肉饼状，用汤碗装满满一碗冷水，把肉放里面泡，大概泡半个小时，然后呢用汤包连汤带水滚15分钟，加少量油和盐调味儿。如果宝宝小，可以不放调料，味道一样很香，汤味清香可口，不肥腻，做法非常简单。下面一道是高营养鸡汤，鸡腿肉煲的汤香味很特别，比光是用鸡肉煲的汤味道更要香，加鸡脚能够有助于骨头的软化，营养包入汤中。爸妈们煲骨头汤的时候也不妨放一些鸡脚，你会发现煲出来的汤特别浓，骨头也很容易熬烂。这道汤呢，需要准备的配料是鸡脚4只、鸡腿1只、淮山磁石。做法呢是将配料放入汤包当中，放约2汤碗水煲浓。下面推荐的是苹果瘦肉无花果煲雪耳，它的功效是清肝、清润、润喉，酸甜可口，开胃。小孩可以常喝，当水喝都很好。配料有苹果3只、削皮切块、瘦肉5-6文、无花果2个、雪耳1个。做法呢就是用汤包煲2小时左右。最后给您推荐的是虾皮蒸水蛋，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准备的材料是虾皮和鸡蛋，将虾皮1个1个去掉头和尾巴，同时呢把一些杂质去掉，可以用牙签或者是尖的东西1个1个弄，虾皮很软，牙签一压虾头就掉了，这是很细致的功夫活，因为虾皮实在太小了。但是虾皮是最富含钙质的食品，还是值得妈妈为宝宝去辛苦一下的。最后呢，将清理干净后的虾皮略洗干净，连同鸡蛋一起蒸水蛋吃。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中奋斗，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至少呢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是现在不少上班族，尤其是刚刚过了试用期正式加入工作团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苦尽甘来的错觉。他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入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各个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我们来看看职场半新人是怎么给自己挖坑的。举个例子来说，婷婷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她小心翼翼，终于挨过了试用期。在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她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得意地想，我以后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和以前那些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正式上班之后不久，部门经理拿来了一大摞的资料，说，婷婷，这是一家公司的中文资料，他们准备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立英文版，你把这些资料翻译一下。婷婷看了那一摞厚厚的中文资料，有些抵触情绪，觉得经理就是欺负新人，为什么不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安排给老员工做？但是他还是强作笑脸地说，好的，我会尽快翻译。虽然面对经理时婷婷脸上浮现的是笑容，但是当经理转身离开之后，他像翻书一样立刻把笑脸迅速翻成了冷脸。他的这种面部表情变化没有逃脱部门经理不经意回转身的凌厉一瞥，只这么一瞥，部门经理就看出了婷婷内心强烈的抵触情绪。部门经理心里很是反感，他决定以后尽量不给婷婷添麻烦了。还有一次，部门一个员工需要参加一个化工行业的高峰论坛，他负责会议上的同声翻译，想让婷婷帮忙查找一些专业资料。婷婷想，你去负责同声翻译，挣大笔的奖金，却让我给你找资料。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表面上她还是给足面子的。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他正在悠哉悠哉的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

0: 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宇飞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宇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四十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二十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
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

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越早的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哎，我跟你说，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就有女同学问我说，哎，你相信以后会有很好的朋友还是很好的男朋友？
5: 你当时怎么想的？
6: 我当时根本没经过思考，我就回答了男朋友。
5: 哦，
6: 因为所有的偶像剧都会告诉我，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也会被一个优秀的男人莫名其妙的爱上，这就是命运般的转折点。
5: 你让我猜猜啊，你那时候看的莫不是什么微笑帕斯塔之类的吧？
6: 那个叫做微笑帕斯塔，
5: 但是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帕斯塔，然后就变成那个中文的帕斯塔，
6: 是吗？
5: 对对对，都会这么念。
6: 你看那部剧里面有一个比较笨拙的程小诗，恋爱永远不超过3个月，参加马拉松比赛常年倒数第一，哎，意外认识大明星何群之后，终于摆脱了乌龟壳啊。那最终的快乐结尾就是他终于得到了何群的承认，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他看着这手上的钻戒，真的泪流满面。
5: 还有那个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里头不是有一个便利贴女孩吗？叫陈心怡，就是那种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常常是没有办法拒绝同事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的。
6: 对，阴差阳错的跟富家少爷季存希发生关系，失去就所谓的贞洁，然后还负债20万。这个时候呢，季存希带他去赌场赢了200万，还让前男友下跪道歉，大出风头。哎，你等一下，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这些都是当年那些狗血偶像剧啊。
5: 是是是，这些电视剧呢无一例外啊，都将女性塑造成了柔弱的模样，那普通到会淹没在人海当中，但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他们与天之骄子啊卷入到了情感关系当中。灰姑娘遇到了拯救她的王子，丑小鸭因此呢就变成了白天鹅，这是他们的人生高光时刻，仿佛过往20多年的人生都是为这一刻准备的。
6: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这异性恋都是绝对主旋律，至于女性的友谊几乎找不到踪迹。那更常见的叙事是什么？有关于女性友谊的，要么是塑料姐妹花，要么是闺蜜抢男朋友这之类的狗血剧情，把女性友谊扭曲为虚情假意和雌竞。在世界的中心，在男人面前，女性之间的情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真实的女性友谊又是怎样的呢？她真的逊色于恋爱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深刻探讨有关于女性之间友谊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经历。
5: 那说到女性友谊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是专门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叫《七月与安生》。
6: 那个时候你才上大学？
5: 对呀。
6: 你好好回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你已经工作10来年了吧。
5: 就你为什么总是要努力让我塑造一个就是老成这种得当的状态啊？
6: 不，我说的是实话。
5: 你看那个时候就我刚从那个应试教育的题海里挣脱出来，上入大学以后呢，就不擅长分辨人与人之间的细腻的情感关系。我会通过这部电影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这电影当中的两个女孩所吸引。明明她们那么的不同，一个乖巧听话，一个活泼调皮，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呢？
6: 你第二次看，你多看几次，你就会发现其实她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你看军训的时候大家都在齐步走，只有她俩都被小松鼠吸引了目光。安生捡石头准备砸那个消防警报，犹豫的瞬间七月直接推了她一把，她们在茫茫人海当中识别出彼此，成为了默契的朋友。
5: 是的，我记得电影当中大概到了13岁的时候，七月带着安生去家里吃饭，分享面包和父母的关爱。长大之后呢，安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是简陋的出租屋，但他依然兴奋地向七月展示，还说要给他买一个欧式的大立柜。年轻

0: 女孩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后会有出息的。
1: 是的，他们彼此陪伴度过青春期，见证对方的成长，亲密到一起洗澡，然后讨论各种感情的故事。这个追求自由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适应彼此朋友的过程。还有在剧情当中，安生在前面跑着挑战主流和规则，七月呢就踩着他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背后。
0: 讲到他们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时候，这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某种俗套的狗血言情，这是电影的核心冲突。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从男友的佛像吊坠戴在朋友的脖子上，那一刻开始产生了裂痕。
1: 对，虽然编剧并没有过多的着笔塑造这个男友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依旧剧烈地动摇着两个女孩的友谊，就像是往水缸里放了一条鲶鱼，让原先的生态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0: 那男性呢，似乎就变成了女性友谊的坐标系。那介于爱上同个男人的戏码来考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否足够的坚固，但女性之间的矛盾呢，就只能围绕着争夺男人吗？那如果没有男性的话，女性就不能够反思彼此的关系吗？除去关键的男性角色，那女性友谊还能够有其他的叙述的角度吗？
1: 我在网上用关键词女性友谊来进行搜索，优质文章说实话寥寥无几，形容女性友谊的词汇同样如此。一个是闺蜜，而她的情感色彩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正向了。另外一个就是天才女友，来自于费兰特的小说，是目前形容女性友谊最好的词儿。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词汇。
0: 那参考样本这么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象两个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哈。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呢，可能书写女性友谊也变成一个难题了吧。
1: 哎，你看相比之下，男性友谊在电视剧当中，或者说在作者的笔下，或者是在很多我们看过的书里、文艺作品里，就有太多有关于兄弟情的描绘了。一起喝酒，一起点评女性的身材，反正各种男性同盟好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如果要往严肃的方面去看的话，那就是好友分别多年之后，一个人可能成了警察，另外一个人变成了黑道大佬。这香港片都这样，在某个犯罪案件当中，两人狭路相逢，枪口对着彼此，是兄弟情还是正义，这是艰难的抉择。
0: 我记得在美剧《狄金森》里面有一幕特别荒诞的情节，就是狄金森对火山讲座特别感兴趣，但是当时呢，女性啊是不允许进入学校的，所以狄金森呢和这个苏乔他们就装扮成了男性溜进了这个讲堂。期间呢，狄金森着迷于火山爆发的现象，一时激动摘下了帽子，长发给散落下来了。
1: 是的，这些男人们看到两个女人出现在讲堂，仿佛看到野兽登堂入室，就发出了惊恐和尖叫。那狄金森和苏对视发出爆笑，就好像是成功的搞出了一场恶作剧。
0: 其实社会对于男性的偏爱至今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做过一项实验啊，在北京高校当中呢，抽取了100名学生作为被试者。那每位被试者呢，制作2份简历，除性别之外呢，其他信息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接着在国内大型的招聘网站发布虚拟配对的这些简历，那结果显示，男性收到的面试通知比女性高42%左右。
1: 这是实际的数据表示。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最普遍的女性友谊，就是 Girls Help Girls，意思为女生帮助女生。因为同样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即便是远方的陌生人也会产生天然的共情，那这种链接其实是超越国别和种族的。其实女性友谊从来都没有那么抽象，落到生活里都是非常微小的行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女性友谊。你有没有特别关系好的女性朋友？你们是怎样的关系？又或者生活当中她的存在对你有怎样的意义？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讨论，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来一起互动。
1: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啊，
2: 到底什么样的友谊才是中国女孩最喜欢拥有的感情呢？
1: 最近几年，从那不勒斯老城到北京深夜的街头，从脱口秀到奥运赛场，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随时随地看到那些天才女友之间的友谊。
2: 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其实这是一种很少被讲述，但在很多女孩的生命当中都存在过的美好的女性情谊。
1: 是，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大多呢共度了某一段人生，是对方生命的最佳选择，彼此吸引，也暗暗较劲，像是两株藤蔓一样缠绕着生长。
2: 是的，她们让所有人看见女性友谊不是比颜值、扯头花、抢男人的肤浅游戏，而是势均力敌、互相追赶又互相托举的复杂关系。我和你，女性和女性，我们可以手牵手打破束缚和界限，一直向上，一直往前走。
1: 那刚才你说到的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应该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对吧？
2: 当然了。
1: 那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友谊关系呢？
2: 可以是陈雨希和全红婵。你看陈雨希就说了，说没有全红婵，我的运动生涯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们互相成就，手牵手站上了从东京到巴黎奥运会所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1: 今年脱口秀比赛我没少看，双胞胎闫怡和闫月，他们参加脱口秀比赛说了很犀利但是真正想说的话题，面临着淘汰。闫怡怪自己没演好，淘汰是应该的。闫月强调说，不是，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他们会真心的欣赏对方，接住彼此所有自我否定的时刻。
2: 对，那最好的天才女孩还有可能是张小斐和贾玲。张小斐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她，但是贾玲相信她，来找她演小品，说快变成大腕吧，你离变成我的偶像就只差一部戏了。现在张小斐是贾玲的第一女主角，他们先于其他人知道你的厉害，托举着你兑现自己的天分。
1: 我觉得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友谊还可以是电影《弗兰西斯·哈里》的索菲和弗兰西斯，他们在大城市里合租，失恋，工作不稳定，生活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互相依偎着给彼此打气。里面有一段台词说，我们将征服世界，我会成为恶毒的令人敬畏的出版业大亨，而你会成为著名的现代舞蹈家，我会出版一本关于你的书，价格极其昂贵。
2: 他们会看到并理解你的野心，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野心。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莱农和莉拉，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小镇一起长大，在一群跑来跑去的孩子当中，他们在识别出自我之前就识别出了彼此。莱农是丽娜眼里的天才，他坚定温和，丽娜呢更是莱农眼里的天才，他叛逆聪明又大胆。他们约定好要上学，要去看海，要像小妇人里的 Joe 一样写出一本最棒的书，要离开那不勒斯，改变窘迫的被人掌控的生活。他们真切地希望对方拥有不同的真正想要的命运，因为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厉害。
1: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女人啊还不能够胜任友谊，他们是小猫和小鸟，或者充其量是母牛。
2: 不是的，女人当然可以胜任友谊。
1: 是的，
2: 他们可以是猛兽，可以比任何人都厉害，可以以天才的名义并肩，面向整个世界。
1: 女孩子与女孩子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怎样的女性友谊呢？首先是一些陈旧的叙事被天才女友们打破，比如说嫉妒，
2: 看到你做的比我好，比我更快的学到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安全感和确信，他会什么东西，不久之后我也会学会的。
1: 看到你比自己漂亮优秀，那各方面都领先了，可能两个女孩子的结局不会是反目成仇，不会是我耍心机把你拉下来，而是被激励说我对自己许诺，我永远不能比她差。
2: 比如雌竞，在他们的友谊当中，竞争啊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你知道的，我对你总是会有一种竞争情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的喜欢。
1: 特别欣赏相互竞争的这种女孩子们，她们会在竞争当中彼此的扶持，
2: 她们也会在对彼此的追逐当中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很多人啊，经常就会为陈雨希的银牌所惋惜，把全红婵的存在看作是她的遗憾，但是陈雨希就从来不这样觉得。她说，我期望自己能够登得跟她一样高，翻得跟她一样快，动作跟她一样漂亮。
1: 在遇到全红婵之前，他对自己的设想是拿到430分，但他们彼此的竞争和追逐让他跳到了450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一种友谊。
2: 学者戴锦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主流社会的认知当中，女性是没有友谊的，女人的友谊存在于少女阶段，然后由男性的介入和登临而宣告结束。但是在天才女友式的友谊当中，我们会看到她没有那么脆弱，没有那么轻易的被介入，她是会生长的，她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向上攀爬。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呢持续了50多年，贯穿了对方的一生。小的时候他们追随着对方的影子，长大以后他们抗争不同的命运，成为了彼此的支撑。变得成熟和强大之后呢，他们在众多想要压迫和囚禁他们的牢笼当中解救和托举着对方。
2: 他们的友谊不会被时间、距离、婚姻所打败，更不会因为男性的介入而消失。还有刚提到的脱口秀演员闫怡、闫月，他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说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会不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他们的回答里有很多个不可能。说女性之间嫉妒和竞争总是被刻画得好幼稚好肤浅，我们俩是不可能被那种东西给冲淡的，我们不可能反目成仇互相背叛，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1: 我们会看到啊，在这样的友谊里，嫉妒是真实的，攀扯是真实的，牵引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角逐比较考验分歧都不会打断它，只会让这些女孩子们不停地确认，我会一直爱着对方。
2: 哎呦，我还想提起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女性是靠弱

0: 小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我在我的天才女友们身上看到的最珍贵最动人之处。因为弱小的处境，他们会结成同盟。
1: 嗯，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友谊的故事，相信在收音机前也一定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友谊，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珍惜。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你和你好朋友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0: 嗯，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随时期待各位的留言和要求。那我们下个入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6: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龙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5: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6: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娃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娃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步伐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娃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娃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地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娃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5: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她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6: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5: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6: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5: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她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6: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的太入心坎了。
5: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6: 嗯，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5: 是的。还有 Happy，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
6: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5: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6: 嗯，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5: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6: 十块钱菠萝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5: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6: 嗯，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5: 嗯，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他变得地铁站里都不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他生日我去他的城市陪他，我过生日他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6: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5: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6: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幸福闪耀。
5: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6: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2: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一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1: 其实准确来说，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9岁的女儿王茉莉。
2: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1: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2: 嗯，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1: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2: 嗯，

0: 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的激励自己去变得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1: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梅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同为女性的敏锐感知和同理心，其实让她会更懂你的处境，又能够从另一面视角来看待你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帮助你从绝望无助和黑洞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卸下逞强的防备，告诉你你很好，你真的值得被爱。
1: 还有前一段时间很热播的一部台剧《影后》当中，薛亚芝和周凡是一起追求演员梦想，共同陪伴数十年的闺中好友啊。那当听到好友要为了家庭转向幕后，放弃当演员，那周凡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在不理智的情况之下大闹了老薛的婚礼，也导致双方多年的友情的破裂。
0: 但是呢，后面老薛陷入到人生低谷，老公出轨，被赵福的新人背刺，周凡再一次陪伴在老薛身旁，没有嘲讽，没有责备，只是轻声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成为一个人的。
1: 有人说他俩的桥段特别像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当中的那个困局，就是我欣赏你，你应该可以更好，我会骂醒你，你不应该为爱情放弃你的天赋。
0: 嗯，我还记得是在近几年，其实影视剧当中关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是日益深刻的状态，一改以往女性之间相互敌对，包括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雌竞的各种脸谱化，新时代女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惺惺相惜，是一种相互治愈。
1: 有人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之间成为密友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轻易，它不仅呢需要长久以往的那种积累和呵护，也需要个性爱好之间的相投和默契，并不是只要性别为女性的角色碰在一起就能成为密友的。
0: 他们可以是伙伴，是对手，是交集不多的陌生人，但同为女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解和包容，那才是真正的群体认同和女性力量。
1: 在《俗女养成记》当中，三个受伤的女人驾着车出逃，闯了红灯被拦住，洪宇轩下车第一次给他人坦诚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并且露出腿上的鲜红的伤痕，说他再不逃就走不了了。女警呢疼惜的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只说了三个字，走走走。
0: 嗯，其实他们素未谋面，但女性的共情和细腻在这一刻展现当中。有人说啊，女性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天赋，也许上一刻还吵吵嚷嚷针锋相对，下一秒便能够温柔和解，同仇敌忾。
1: 那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被女性温暖的时刻，那一刻的不言自说与善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应对世界的繁杂。无论是经久不衰的女性友谊，还是广义而短暂的女性共情与温暖，我觉得女性啊应该说是美好的女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0: 嗯，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依然在发送着关于他的天才女友的分享。默默他说了，其实我是过了少女时期才有友谊，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吧，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雌竞很讨厌，也讨厌自己是女孩子，后来意识到他们也只是环境的产物。
1: 嗯，再来看打喷嚏的阿秋，他说，我只是想对你说，拥有想要改变就是最好的开始，不要怕做不到最初的目标，因为那也不会怎么样，在路上每走一小步都很勇敢。
0: 嗯，还有佳佳子，他说，格局打开，女生们可以携手走向想去的地方。
1: 还有 Seven， 他说，一段友谊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彼此。贤客也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0: 嗯，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

0: 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

70，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

待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地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

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

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学法懂法护平安栏目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6日，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引导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尹艳平宣读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通报目标责任考核情况。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十四五顺利收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把讲政治贯穿考核始终，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在经开区能级提升、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下苦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升群众满意度。要结合打好问题整改硬仗，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下气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要立起大抓落实的导向，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尚小刚强调，要把目标责任考核作为推动工作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年度预期目标，深挖投资消费潜力，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精心培育富民产业，努力推

0: 提升心智生产力，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加速促进城乡融合，着力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全力以赴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实干苦干的状态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警钟长鸣，压紧压实责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城关街道南街新村南新小超市、新民镇公牛五金机电经销部，实地查看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情况，要求严格执行消防安全制度，规范用火、用电、用气，保障安全通道畅通，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陈家宝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经营性自建房、九小场所、养老机构、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和生产加工企业，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巡检巡查和执法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郭敏报道。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农产品品牌认证作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近日，滨州市长丰镇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香新九横牌苹果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到期续展审核，成功获得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证，认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许可期限为2025年2月14日至2028年2月13日，核准产量达4650吨。这一认证的取得，不仅是对滨州苹果品质的权威认可，更彰显了我市在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上的扎实成效。而市农检站的全程技术护航，为认证落地筑牢了坚实根基。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是我国权威的农产品质量认证，要求产品生产全过程严格遵循绿色食品标准，在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流程、产品检测等多个环节均需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质安全标准。此次续展认证的通过，意味着香新九横牌苹果从种植到上市的全链条均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为产品打入高端商超、电商平台拿到了金字招牌。滨州长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1: 这次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是长丰果业多年来坚守生态种植、科学管理的最好肯定，更是对我们匠心种果的最高褒奖。从基地监测、生产规范到申报抽检，是农检站技术人员全程上门精准指导，把技术送到了田间，把服务送到了心头，帮我们解决了生产的难题，扫清了认证的障碍，让绿色标准真正落地见效。我们将始终坚守绿色的底线，持续优化中医加绿色的种植模式，以生态守安全，以标准筑品质，以诚信赢市场，确保每一颗苹果安全放心、品质优良，用匠心守护品牌，用品质擦亮滨州苹果的名片。
0: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30个，其中绿色食品14个，有机农产品9个，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4个，特制农品1个，涵盖苹果、梨、菊花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一批本土优质农产品通过品牌认证，有效提升了市场知名度和产品附加值，在产销对接、电商销售、农超对接中更具竞争力，切实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产品品牌培育工作，不断扩大三品一标认证覆盖面，培育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同时加强政后生产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以品牌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学法懂法护平安专栏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未成年人涉刑案件牵动万千家庭，不少家长困惑，涉罪少年是否必然被追责判刑？法律能否给予改过自新的空间？不起诉是否会留下终身案底？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详细讲解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王宝华：
3: 大家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经常有群众咨询，未成年人犯罪是不是都会被起诉、被判处刑罚？孩子不是故意的，能否再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呢？如果不起诉，还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个案例。16岁的李某在超市购物时，趁店主王某不备，用网购的电击器击打王某并索要钱款，致王某轻微伤。王某将电击器夺下后，李某因害怕而逃跑，未劫的财物。案发后，李某的监护人赔偿了王某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谅解。本案中，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运用暴力手段强行截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检察机关根据其量刑情节，结合李某社会调查等情况，为保障其学业，便于教育和预防再犯，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对李某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1年。那么，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呢？它的适用需要什么条件呢？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独有的特别程序，目的是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最终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第283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6个月以上1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4: 宽容不纵容，厚爱又严管。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表现良好，期满后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会留下犯罪记录。但如果在考察期内违反监管规定，检察机关将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只有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才能点亮人生航向的明灯。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间歇性吹风过程，六日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五月六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北风四级，气温11到26度；五月七日，阴天，南风二级，气温11到24度；五月八日，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9到22度；五月九日，晴天转阴天，南风二级，气温9到23度；五月十日，阴天转多云，偏北风二级，气温10到24度。温馨提醒，分散性阵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驾驶人员需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请公众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飞。今天分享的是学会爱自己，过好每一天。红尘旅途漫漫，苦辣酸甜相伴，经过风风雨雨，往来聚聚散散。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圆满，只要我们的脚步一路向前，谁都难免会遇见偶尔的烦恼、迷茫、挫折。三毛说，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那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无需刻意强求，多些顺其自然，尽心尽力过后，其余得失随缘。感觉累了就要注意休息，醒了从头再来。感觉苦了就给自己来点甜，然后继续带上灿烂的笑颜。无论何时何处，只要健康快乐地活着，

才能把握住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才能奔赴想要的远方，且用心享受当下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点滴，多煮煮温暖的烟火，多闻闻沿途的花香，多晒晒头顶的太阳。世间事除了生死，其他一切都是擦伤。时光稍纵即逝，生命匆匆无常，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忙碌的我们记得要适时慢下脚步，留些时间给自己，经常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凡事别计较太多，亦不用太过执着，允许自己偶尔的脆弱，允许自己偶尔的犯错，允许自己偶尔慢慢来生活。凡尘俗世里，谁都不容易，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无需和别人比，安静地做自己，能过好自己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就已经很有意义了，能够行得安然惬意就是一种胜利。居里夫人说过，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他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此生就是趟奇妙的旅途，每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只要我们怀揣着热爱，用心地去珍惜和感悟，就能相拥到想要的幸福。听听春花的声音，吹吹夏夜的清风，赏赏秋夜的月明，沐沐冬雪的深情，四季万千美景，且惜且赏且前行，稳稳走过脚下每一程，方不负岁月的馈赠。人生的色彩美丽又斑斓，惜福的人才会更有幸福感，怀揣感恩之心，不负似水流年，要积极乐观，更要健康平安，慢度岁岁年年。这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愿我们都能学会用心爱自己，多从容，少内耗，开开心心过得老，吃得香甜，睡得安稳，其实就很好，心情快乐，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

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10月中旬之前，历时10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

地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斯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有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

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

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大连退休老人刘女士啊，瞒着家人不到五天的时间，通过十多家银行给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汇出了86万元的巨款。这笔钱不仅包括老人的全部积蓄，还有啊向亲戚朋友们借的钱。而这一切的起因都与前几天他收到的一份通缉令有关。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云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呢，家住数码广场的退休老人刘女士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自称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声称啊，最近正在严查洗钱违法行为，查到他的名下存款当中有21万元是非法所得，因此啊，向他发布了通缉令。电话里呢，这个民警还警告他说，目前已经将他家中的宽带网络给停掉了，避免他与外界沟通。随后呢，老人查看了自己家里的网络，发现确实连不上了。哎呦，这可让刘女士心里慌了。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电话里啊，对方还准确地说出了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个人电话呀、工作单位呀、名下银行存款的数额，甚至是存在哪家银行。老人一听对方说的自己的情况

全部属实。哎呦，这下老人可吃惊了，同时呢也对此事是深信不疑。不久啊，刘女士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链接，打开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输入信息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的通缉令。这一下可把老人吓得不轻啊，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根据刘女士的回忆啊，对方最先是要求她将之前提到的这不清楚的21万元的存款转移到国家法院安全账户当中，表示说啊，法院会逐步的查明她名下财产是如何所得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国家的相关文件法规会对她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绝对不会冤枉她。为了自证清白啊，随后的几天里啊，老人不仅汇去了21万元的存款，还按照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汇入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当中。见到老人如此的配合，对方呢还鼓动老人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现金为由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为此�啊，老人先后借了10多万呢。5天的时间，老人总计给安全账户汇去了86万元的巨款。事情发展到这儿，云生产生了一个疑问呢。您说一位老人给不明账户汇这么多钱，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呢？记者了解到啊，整个过程当中，骗子引导老人以保护家人为目的，提醒他不能跟家人提及此事，否则呀，全家都会被牵扯进来，给你抓进公安局去，并且呢，要将之前的联系电话、短信等等这些记录看完就及时删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拆穿骗局，骗子教老人化整为零，要求老人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然后呢，到各个不同的银行进行现金汇款。5天里啊，这位老人先后去了10多家银行啊，每个银行汇3万到5万。这样一来呢，骗子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汇款的数额比较小啊，一般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刘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说，直到她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发现母亲的神情不对呀，经过反复的询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知自己被骗了，母亲精神崩溃了，整天是神情恍惚。这件事儿对母亲和全家人的打击啊都很大。目前刘家人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了案。这通缉令骗局啊被屡屡曝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骗呢？记者就发现呢，刘女士之前登录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那是骗子做的假网站，虽然看起来跟正规的官网内容很相像，但是在电脑上登录的时候，杀毒软件会做安全提醒。其实啊，通缉令骗局它并不新鲜，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报纸曾经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女白领孙女士也接到了涉嫌洗黑钱的电话，之后呢，在假冒最高检的这个网站上清楚地看到了一张贴着自己照片的通缉令，10天之内他被骗走了155万的巨款。这类骗局一般呢都是多人配合，通过分饰假警察、检察官等等不同的角色，哎，导演戏码。虽然过程是环环相扣，但只要谨慎就一定能够识破。记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上看到了针对此类骗局的严正声明，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不发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等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

上当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或者呢直接拨打110报警。好了，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世界再大呀，也大不过母爱。母亲是我们永远道不完的思念，写不尽的依恋。母亲的爱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情歌，唱的人浑然不觉，而听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文学巨匠用生花妙笔纪念母亲，表达母爱，文字朴实隽永，一如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实真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一篇来自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写给母亲。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是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睛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3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他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

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

清凉的吧。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

0: 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说到哲学，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头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是一门极其深奥、虚无缥缈，常常让人抓不住重点，非常难懂的一门学问。哲学常常会提出许多看似简单，其实蕴含深意、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活着？世界从哪里来？等等，这些看似无意义，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哲学貌似并不是大众都能理解、喜欢的学科。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凡就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享誉全球的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希望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哲学，感受哲学的魅力和趣味。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他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过程，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苏菲的世界被誉为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苏菲的世界1991年首次以挪威文在挪威出版，1996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中译版。苏菲的世界既是小说又是哲学史，因此哲学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也就不奇怪了。哲学并非以那种无事可做的人进行深奥思考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与生活相统一的事物而出现。苏菲和艾伯特需要运用哲学去理解他们的世界。

为了让自己不再如此困惑，苏菲开始思索，踏上了解谜之路。通过苏菲寻找事实真相的历程，小说向读者展示并解释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能够强烈地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有吸引力。其次，苏菲的世界是权威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世界级作家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曾在1994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世界，享誉全球，世界各国争相购买该书的版权。乔斯坦贾德于1952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户书香世家里，他曾任大学文学及哲学教师，同时是北欧著名的当代作家。他凭借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一举成为全球十大作家之一。乔斯坦贾德特别擅长将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以简洁明了的笔调融入到小说情境中，苏菲的世界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点，苏菲的世界是一部非常适合的哲学入门书籍。苏菲的世界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同时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史。对于不曾接触或不敢接触哲学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哲学入门书籍。它的出现也说明了哲学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苏菲的世界能让你从困惑迷茫中走出来，让你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所在。它会让你对世界万物强大的生命力感到震撼，会让你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打开心窗，开阔心胸，拥抱未来，迎接挑战。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它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喜欢阅读，如果你也想和更多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体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晚睡，即使知道晚睡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常常会迫不得已，或者把熬夜已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看看熬夜和不熬夜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差别呢？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不熬夜的人生到底有多赚。上月末回了趟老家，第二天就被妈妈拖到了药馆。药馆那天很清闲，坐堂医师不多，在候诊室外排着队，不一会儿就到我了。面诊的是一位老中医，他穿着白大褂，背挺得笔直，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门口照片里那样顶着地中海伟

迷不振的模样。那是一种一眼看过去精气神特足的健康。而相比当时的我，黑眼圈，面色蜡黄，仿佛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大损害。我突然就不自信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应该有她的生机与活力，而此刻大我几圈的老中医却神采奕奕。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马上钻进去。只见她用力掐着我的脉，半晌眼神像闪电般直直穿过我。姑娘没少熬夜吧？我频频点头。

而此刻大我几圈的老中医却神采奕奕，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马上钻进去。只见他用力掐着我的脉，半晌眼神像闪电般直直穿过我。姑娘没少熬夜吧？我频频点头。

来，生命会有多经不起折腾。他们是多么脆弱，且不论那些天灾人祸，光是毫无预兆的疾病就能把一个人活生生拖垮。你说你要挣钱没办法，要加班没办法，要过想要的生活没办法，可是钱没了可以再挣，事儿没完可以再办，身体差了要加倍补还，健康没了就真的没了呀。腿摔伤了才知道要好好走路，胃生病了才知道要好好吃饭，为何人总是这般后知后觉，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小的时候我吹灭了大大的蜡烛，迎来了你们的高声祝福，身体健康。那时候的我嘟着嘴巴，心里纳闷，为什么不祝我越来越漂亮呢？身体健康是最俗的祝福了。是啊，相比其他，健康最俗也最难得。如今长大了才恍然大悟，一个人拥有健康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了。我不要你富可敌国，我只想你身体健康，这就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祝福。年轻人，别熬夜，工作没完成，明天可以继续。想起电影里志明对春娇说，有些事情没必要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早点休息，真的别再熬夜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里有书友的一方小小天地。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碎，也不要成为你负累。他若爱你，怎能让你和一个病人亲嘴，眼睁睁陪着我受罪。我希望身体健康，因为我答应过要让你生活的十全十美。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

0: 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普通却自信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人的造梗能力是一流的，普确信这个梗对走在 5G 冲浪前列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几乎在一夜之间火遍了所有的社交平台。这句话呢，是在脱口秀大会上输出的金句。吐槽的部分啊，是关于男性啊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的一些迷之自信，比如总想给女生上一课，总觉得自己全天下最牛，总认为所有女生都应该折服在他该死的魅力之下。由于侮辱性极强，当时就发生了场内观众的爆笑狂潮，而在场外呢，更是让很多网友激情转发。虽然这句话原本是在调侃男生，实际上呢，这种普切性的这种叫做特质呢，女生其实也有。例如，总觉得自己是个绝世大美女，瞧不起其他的女生，自己条件不咋样，择偶呢却只看得上高富帅，要求天价彩礼，不然就质疑你不爱他等等。相比女性呢，男生的迷之自信呢，可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呢，对相貌的自信是最基本的，洗个脸就叫做清爽帅气，梳个头叫做敬畏天人，就算穿上大裤衩人字拖，他们也能认为这是接地气的男人味儿。经典如《心里的声音》里的赵石，看到自以为暗恋自己的女生在附近，

就做作的把白衬衫解开了，并大力喝水，喝的洒全身都是，幻想女生能够看到他健硕的腹肌会被当场迷倒。只可惜呢，现实情况是女生看到他起伏的肋骨还以为他吃不起饭，善良的给他送上了面包。不仅呢对自己的魅力有着不切实际的认知，普且性男呢在夸大自己的能力学识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们呢总觉得只要我认真学就没有不会的，一年内挣个100来万是轻而易举的，现在还没挣到，不过是没开始努力而已。那么在情感方面也是一样的啊，自称自己是送礼大师、情场杀手，结果送口红每次都精准挑中死亡芭比粉。例如下一任前任中的武川和女主角新田第一次见面就说，我有预感你会爱上我，给女主送的礼物呢包装却搞的是核桃盒的烂招，开到最后里面放的竟然是一个刻着新田喜欢我的印章。但最牛的情况呢是在这种场合之下还能够自动屏蔽尴尬，然后呢自我感觉的比较良好，还对这个女生放电。正所谓啊，这艺术源于生活，正是因为生活里的这种令人无语的情况太多，普通且自信这个梗呢一出来就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比如你给我买不起包包就是原罪，且就算是死了都是抢手货，活着当然更了不得，可不得一个高富帅才能配得上我。对于这样的姐姐，老公不需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不需要让他阻碍你报复的道路。那么在普通且自信的男人看来呢，我盯上你是你的荣幸，我缠着你是你拯救你悲惨的一生，所以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把握机会投入我的怀抱吧。比如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处对象了，刚刚有的，现在关系还不太稳定，你还有机会。你可真逗，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看你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挺不容易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如果你想好了我可以选择你。多亏了你这些话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世上男人死光了也不选择你。都说在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了，但这恰恰是很多人擅长的事情。比如说你好心给办公室的每个人发了一个苹果，有人就坐不住了，谢谢丫头的苹果啊，可惜我有老婆了，不然真的对你要心动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晚上能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一下你们小孩喜欢的洋节。这个您好像误会了，我给每个人都送了苹果。丫头你别嘴硬了，眼神是不会说谎的。好吧，送苹果让别人误会啊，算是自己错了，但即使对方已经明确否认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现实，因为他们是真心认为自己是绝顶的优秀，你拒绝我只是在担心自己是配不上我而已。正是因为感觉自己高高在上无人能敌，所以呢自然会认为女生打扮化妆都是为了讨好她，就连别人换不换发型也跟她有关。除了在感情方面自信心爆棚，这些在生活里也同样认为自己帅气的外表是她办任何事情的通行证。诸如此类的普通且自信的现象呢，就这样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为我们无聊的日常贡献出了无数的笑料。但一旦发生在自己头上，无语和尴尬恐怕还是胜过了搞笑。话说回来，这普通且自信难道真的是一种应该饱受弟子的特质吗？哎，其实是不是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自信呢绝对是一种优良品质，它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色彩，过着平凡但不平庸的生活。但为什么有一些普通且自信的行为会招人嫌弃呢？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过犹不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平平无奇的，却非要把自己吹捧成救世主，说白了就是吃了德不配位的亏。所以要不就认真磨练自己的能力本领吧，把自己变成真金，在人群当中去闪闪发光。要不呢就有点自知之明，老老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不要因为过度的自负迷失了自我。毕竟呢自知之明是个好东西，你实在缺，大家可以给你众筹嘛。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老师的独门绝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自古以来呢，老师都是神圣的存在，年少时提起老师肯定是肃然起敬，说一不二。在经历了社会的摩拳擦掌之后呢，很多人开始真相定律，羡慕老师这个职业了，体面稳定，最重要的呀是有这个假期。于是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考了这个教师资格证。当这批有梦想的年轻人光荣上岗之后呢，便默默开始了修炼之旅。只要被叫一声老师，就会变成宇宙全能王，助你解决所有迷惑。但怎么在与学生斗智斗勇的日子里做到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校对生活，其实也是有一门学问的。互联网时代，正所谓没有流量的老师不是好网红啊。之前呢有一个犀利名言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年龄段怎么睡得着觉的啊，让这个汤家凤火了一把。考研数学之神汤老师把你被数学击碎的心灵努力缝补，言语犀利又失风趣啊。网红老师在段子与知识之间是灵活转换，他隔着屏幕以温柔呐喊的表达方式，只是想拉近你和数学之间的距离。网红老师靠流量，普通老师靠能量。但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普通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不得不精通十八般武艺。入场的自我介绍就独树一帜了，连细胞都需要培养幽默的性格，整个人从灵魂深处散发出了一种严肃且搞笑的独特气质。一旦细胞的幽默特质调动起来，三尺讲台秒变喜剧现场，专业如何全靠演技，仅凭一人之力，哎，就能够上演一部年度大戏。就算是历史课索然无味，也能保证知识的刻骨铭心和莫齿难忘。表演特长的是当老师的初级入门能力，想要彻底进入中级阶段，就要打破代沟的界限。哪怕是当下学生都是00后、10后的时代，80、90要紧随时代潮流，才能让你成功晋级。当然这些能力呢都是辅助，你想要成为高级大 boss， 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要求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既要深度又要接地气，杠杆原理、化学实验的知识点你理解了吗？老师亲自给你表演，这样绘声绘色的课堂呢，显然是很吸引人的。时代的进步让师生之间的关系呢趋于平和，不过呢，尊师重教是中华的传统，自古以来呢都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那么在古代做老师是不是能够过着神一般的日子呢？要说起这个古代有名的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欧阳修就是一个与民同乐的贤太守，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也是大宋第一伯乐，举荐之人呢足以撑起北宋的半边天，算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人。走上人生巅峰的欧阳修呢，得了官职，娶了美娇娘，把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可惜呀，这好景不长，他的职业生涯呢也是非常的艰辛。但悲伤是不可能悲伤的，浪还是要浪的，酒呢是必须要喝的，就算失意的生活也要过得潇洒一些。他呢告诉学生说，行乐只需年少，尊钱看取缩翁，提醒年轻人呢要有良好的心态，趁年轻要好好的行乐，这样的好老师马上给我上一档。当然呢，欧阳修这样开明的老师呢为数不多，在他们那个时代呢，老师的威严是可以用戒尺来捍卫的。现代的教育理念呢已经不提倡体罚了，但古代是可以的，尚书上有句，普作教刑。尽管老师的年龄普遍在40以上，但是拿起戒尺依然是少年郎，从不管你有什么借口没按照要求，总要给你的屁股上留点礼物。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呢，就留下了很多这种师生间的故事的哈。当然熊孩子呢可不是体罚就能治得住的，如果遇到难以控制的场景还是难得糊涂，于是呢装睡就派上用场了。就算熊孩子在头上插花，也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在他完成一系列动作之后慢慢醒来，上课之余找个借口不打不骂，就罚他抄字。那么想要在古代当老师，难度系数是非常之高的。西汉以前的老师呢是推荐制，东汉时期呢便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唐代呢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老师在内的学官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3至5年一大考。在明朝时期呢，如果教的没有用，还有被发配到边疆的风险。可见呢，古代当老师在学术专业上肯定是没得说的。除了熊孩子，大家对于老师的尊重呢，也是有着必然的结果，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关老师的学习教材。
那么在网络不发达的那个时候呢，文字呢成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唯一途径。文人大家对老师的吐槽也十分的精准，比如说梁实秋就吐槽过一位姓徐的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外号叫做徐老虎，言语之间呢透露的细节能够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当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完全看自己的运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梁实秋的老师是老虎，魏巍的老师呢就很招人喜欢，温柔美丽，让人舍不得逃课。文章读下来发现，这些作家果然是文化人，不管是对老师的吐槽还是赞美，字里行间都藏着寓意。而我学习着他们的文章，却只会用表情包。每每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当年老师常常叮嘱我们的话，以后不要说我教过你。不过话又说回来，想要当好老师是真的不容易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色彩，一代老师有一代老师的风格，而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随时随地都有学习的条件。网红老师、普通老师，还是各种被逐渐被称为老师的职业，都是以一己之力去影响一群人。所以做老师不易，且笑且珍惜。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新手爸妈总是希望把最好的、最安全的东西给自己的宝宝，所以呢，在选宝宝的用品、食物的时候会显得特别计较，尤其是选奶粉。当然，有母乳的妈妈能坚持母乳喂养再好不过了，毕竟没成分流失。在宝宝的骨骼生长发育过程中，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OPO 能够有效减低钙造形成，不影响钙的吸收，使钙在骨骼中充分沉淀，从而更好支持宝宝体格和骨骼自然成长。同样， OPO 也能够促进营养素 RRR 的吸收。了解了奶粉价格高低不一的原因，那么妈妈们应该如何给宝宝选购奶粉呢？石晓告诉您，我们要根据宝宝的月龄、营养情况，还有配方成分和含量接近母乳程度来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才是最好的。首先呢，要根据宝宝年龄段选择奶粉，配方奶粉都有根据宝宝适合年龄进行营养分段，每阶段的配方都不尽相同。如美赞臣奶粉系列就分成了安婴宝 A 加，适合6到12个月；安儿宝 A 加适合1到3岁；安儿健适合3到6岁。由于各个年龄段宝宝所需的营养素比例有变化，因此你要根据宝宝年。

龄段选择合适的配方奶粉。其次，奶粉包装要正规。一般市面上的罐装奶粉或是袋装奶粉，包装上都会就其配料表、营养成分表、适用对象、冲调和使用方法做必要的说明。购买之前，你要检查的几个重要信息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商标、净含量、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及食用方法等项目。若缺少上述任何一项，最好不要购买。在选购袋装奶粉的时候，双手挤压一下，如果漏气、漏粉，或者是袋内根本没有气体，说明该袋装奶粉已经潜伏质量问题。最后，注意婴儿奶粉的手感、颜色和口感。专家提示，一般可以通过摇动罐体判断，婴儿奶粉中若有结块、有撞击声，则证明奶粉已经变质，不能食用。袋装奶粉的鉴别方法则是用手去捏，如手感松软平滑，内容物有流动感，则为合格产品；如手感凹凸不平，并有不规则大小块状物，则该产品为变质产品。在购买产品之后，可以将部分奶粉倒在洁净的白纸上，将奶粉摊匀，观察产品的颗粒、颜色和产品中有无杂质。质量好的奶粉颗粒均匀，无结块，颜色呈均匀的乳黄色，杂质量少。如产品中有团块，杂质较多，反映产品质量较差。奶粉中若颜色呈白色或面粉状，说明产品中可能掺入了淀粉类物质。质量好的奶粉冲调性好，冲后无结块，液体呈乳白色，品尝奶香味浓。反之，质量不好的奶粉很难溶于水中，品尝奶香味差，甚至无奶的味道，或是有特殊香味儿。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用心感悟，用爱呵护，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很多父母呢都会被孩子厌食、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困扰。其实想让孩子拥有好的肠胃，关键在于掌握好小家伙们的日常饮食。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们做一些营养好吃的汤和粥，调理宝宝身体，增强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是泥鳅汤，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泥鳅、磁石、淮山薏米。做法是这样的，泥鳅买回来直接在袋子里撒几勺盐，泥鳅自然会不断的翻动，身上滑滑的粘液就会脱落，然后用水冲干净。锅里放入少量的油，将泥鳅爆炒一下，放四碗水滚一下，放入汤包，加磁石、淮山薏米一起煲浓汤。汤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来煮面煮粥。泥鳅汤可以调理小儿多汗、体虚、病后流汗不止，专用于小儿脸汗。现在很多小孩出痱子，其实可以先为他脸汗，没有这么大汗了，痱子就不会这么厉害了。第二道呢是鱼骨汤，配料包括大鱼骨，选中段到尾，切件，红萝卜、黄豆、雪耳。做法是起锅略煎鱼骨，红萝卜去皮切片略微爆炒，然后加水滚十分钟之后换汤包去煲，加黄豆和雪耳，汤直接饮用或者用来煮面煮粥。鱼骨汤可以增强宝宝钙质、清肺、清润祛湿。第三道是大骨汤，这道汤增强钙质、健脾开胃，配料有猪骨，最好呢选用浙扎骨那几块。和卖猪肉的讲，人家就明白了，不要用铜骨。再准备磁石、淮山薏米，煲这道汤可以一次买多一些料，汤煲得浓些，煲一

大包，然后买几个小胶盒分装起来，放冰箱冷藏，冻成冰坨子，然后每天要喝的时候拿出来解冻，这样就不用每天包。第四道呢是象牙丝炖雪梨，这道汤有清润止咳润肺的功效，配料有象牙丝。象牙丝在中药铺都有卖，有点贵，不过效果很明显。同时还要准备雪梨，做法很简单，将雪梨切开两半，中间挖空，将象牙丝放中间，隔水炖，可以喝水，也可以连肉一起吃。第五道是西湖牛肉粥，这道粥不但开胃，还可以增强宝宝体内钙、铁、蛋白质的含量。需要的配料包括瘦牛肉和豆腐半块，做法是先将牛肉剁烂，用盐和少量蚝油调味儿，豆腐切成约 0.5×0.5 的小块，当烂饭或者是粥快煮好的时候，将牛肉和豆腐一起放入，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了。牛肉和豆腐都是极易熟的东西，最后加芝麻油调味儿。石晓为您推荐的第六道是竹蔗马蹄红萝卜茅根水，它的功效是清热降火润肺，这道汤水远没有凉茶那么凉，但是很清润，宝宝可以常喝。做法呢，就是将以上几种食材放在一起煲两个小时即可，这道汤水微甜，宝宝可以直接当水喝，尤其适合那些不愿意喝水的小孩。第七道是鲜味海鲜粥，这道粥可以增强宝宝钙质和各种微量元素。海鲜粥鲜香诱人，没有胃口的孩子可以用这两种鲜物的美味激发胃口。做这道粥需要的配料是两颗瑶柱和蚝豉干一个，做法是将蚝豉切成小块，将配料煲水至软出味，然后加入面或米即可。如果宝宝过了一岁，可以将软烂的瑶柱捞出来剁烂，再放入粥里给宝宝吃，蚝豉就大人先吃它吧。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清香瘦肉水，它的功效呢是对宝宝病后恢复，会对孩子日常补充动物蛋白质的营养非常有帮助。配料就是准备精肉5-6文，做法呢是将肉剁烂成肉饼状，用汤碗装满满一碗冷水，把肉放里面泡，大概泡半个小时，然后呢用汤包连汤带水滚15分钟，加少量油和盐调味儿。如果宝宝小，可以不放调料，味道一样很香，汤味儿清香可口，不肥腻，做法非常简单。下面一道是高营养鸡汤，鸡腿肉煲的汤香味很特别，比光是用鸡肉煲的汤味道更要香，加鸡脚能够有助于骨头的软化，营养包入汤中。爸妈们煲骨头汤的时候也不妨放一些鸡脚，你会发现煲出来的汤特别浓，骨头也很容易熬烂。这道汤呢，需要准备的配料是鸡脚4只、鸡腿1只、淮山、磁石。做法呢是将配料放入汤包当中，放约2汤碗水煲浓。下面推荐的是苹果瘦肉无花果煲雪耳，它的功效是清肝清润润喉，酸甜可口开胃，小孩可以常喝，当水喝都很好。配料有苹果3只、削皮切块、瘦肉5-6文、无花果2个、雪耳1个，做法呢就是用汤包煲2小时左右。最后给您推荐的是虾皮蒸水蛋，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准备的材料是虾皮和鸡蛋，将虾皮一个一个去掉头和尾巴，同时呢把一些杂质去掉，

以用牙签或者是尖的东西一个一个弄，虾皮很软，牙签一压虾头就掉了，这是很细致的功夫活，因为虾皮实在太小了。但是虾皮是最富含钙质的食品，还是值得妈妈为宝宝去辛苦一下的。最后呢，将清理干净后的虾皮略洗干净，连同鸡蛋一起蒸水蛋吃。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有灵。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事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的冬天，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
1: 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3: 电影票有一个15元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

0: 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

0: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2: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2: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

0: 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5: 是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7: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1: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 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

0: 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 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六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当天共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3: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3: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 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

0: 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文章，着力纠正做太平观的错误政绩观；滨州五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着力纠正做太平观的错误政绩观。为官避世平生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缓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

确诊机关，必须动真碰硬，系统实质，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所谓四平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的行稳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从政，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官则成为柔性更足，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盼悬置在行政迷宫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太平官现象的产生，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击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摔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勤慢不分，激励失准则必使成风。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际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官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城者。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没有市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的准心从材料留痕真正转向实效之上，通过差异化考评和穿透式评估，让滥竽充数者失去市场，让勇于破冰者站上舞台，真正实现凭实际排座次，以实干论英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唯有将造福人民的价值基准深深嵌入灵魂，使之成为超越守摊子心态的精神坐标，广大领导干部方能在各种风险交织与利益博弈面前，真正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7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及征资征项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并讲话。李军深强调，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抢抓政策窗口期和施工黄金期，主动作为，实干攻坚，要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健全滚动储备机制，主动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要紧盯在建项目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破解用地审批、要素保障等堵点难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程服务保障，从严督导考核，倒逼工作落实见效。会上，
市发改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入库入统正。

作性资金项目谋划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市经开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开复工、投资完成情况，市教育局、住建局汇报了项目入库入土情况，滨丰街道汇报了政策性资金项目谋划和实施情况。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五一假期，滨州市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体验佳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在大佛寺景区，西出长安到滨州，大佛寺沉浸式路演活动成为假期文旅亮点。5月1日至5日，每天12点到13点、15点到16点，两场沉浸式互动路演准时上演。活动以石窟历史、丝路传奇为故事主线，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让游客在千年石窟与精彩演出的交相辉映中，一步入画，梦回丝路，深度感受盛唐气象与丝路文化魅力。除了沉浸式文旅体验，书香惠民活动同样暖心。滨州市图书馆在开元广场举办赋能智慧阅读共享数字书香数字资源推广宣传活动，现场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电子图书、有声读物等丰富数字资源，让书香浸润假日时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五一期间，滨州市图书馆推出滨图展览、工力量迎未来、新型劳动者世纪展，集中展示各行业先进劳动者的奋斗风采。结合数字资源推广，图书馆还开展致敬劳动者专题活动，重点宣传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石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感人事迹，用劳模精神诠释劳动之美，在全社会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浓厚节日氛围。丰富的文旅活动、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滨州成为五一假期周边游、短途游的热门选择。假期接待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的双提升，不仅彰显了滨州文旅产业的强劲活力，更体现了文化惠民举措的实际成效。今年，滨州市将持续深发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文旅产品，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通讯员刘继化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紧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执法监管、污染防治、环境监测、环评服务四举措，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截至目前，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泾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执法监管，滨州市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创新推行分类监管、非现场监管和一次执法全面检查模式，以双随机、一公开为抓手，统筹整合现场检查任务，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在深入开展送法入企活动的同时，大力拓展自动监控、视频监控、用电监管、无人机、走行车等科技手段。截至目前，通过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污染防治，滨州市紧盯大气水环境质量核心目标，完善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体系，严格落实一场一测减排措施，强化企业分级管控与闭环管理，重点时段联合开展禁燃禁放巡查和宣传，全力降低污染负荷，扎实开展泾河干流入河排污口拉网式排查，加密地表水与排污口水质监测频次，紧盯断面水质动态变化，及时排查化解水环境风险隐患，
全力保障泾河出境断灭水质稳定达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环境监测，滨州市聚焦生环境、入河排污口、流域断面三大关键领域，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生环境功能区的全覆盖昼夜监测，精准掌握区域噪声现状，为噪声污染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坚持应测尽测、精准溯源，对入河排污口开展常态化核查与采样监测，重点监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严把水环境准入关口，加密泾河出境断面监测频次，动态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及时识别环境风险，以精准监测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坚实技术保障。环评服务，滨州市紧扣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要求，坚持生态优先、服务优先、效率为重，成立了项目帮扶专班，建立一对一包联、全流程跟踪、清单化管理机制，精准研判项目类型，破解审批堵点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推行审批服务差异化指导，做到应审尽审、快审快批、全程帮办。截止目前，共受理环评项目6个，办结6个，办结率100%，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飞。今天分享的是学会爱自己，过好每一天。红尘旅途漫漫，苦辣酸甜相伴，经过风风雨雨，往来聚聚散散。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圆满，只要我们的脚步一路向前，谁都难免会遇见偶尔的烦恼、迷茫、挫折。三毛说，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那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无需刻意强求，多些顺其自然，尽心尽力过后，其余得失随缘。感觉累了就要注意休息，醒了从头再来，感觉苦了就给自己来点甜，然后继续带上灿烂的笑颜。无论何时何处，只要健康快乐地活着，才能把握住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才能奔赴想要的远方，且用心享受当下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点滴，多煮煮温暖的烟火，多闻闻沿途的花香，多晒晒头顶的太阳。世间事除了生死，其他一切都是擦伤。时光稍纵即逝，生命匆匆无常，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忙碌的我们记得要适时慢下脚步，留些时间给自己，经常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凡事别计较太多，亦不用太过执着，允许自己偶尔的脆弱，允许自己偶尔的犯错，允许自己偶尔慢慢来生活。凡尘俗世里，谁都不容易，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无需和别人比，安静地做自己，能过好自己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就已经很有意义了，能够行得安然惬意就是一种胜利。居里夫人说过，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他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此生就是趟奇妙的旅途，每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只要我们怀揣着热爱，用心地去珍惜和感悟，就能相拥到想要的幸福。听听春花的声音，吹吹夏夜的清风，赏赏秋夜的月明，沐沐冬雪的深情，四季万千美景，且惜且赏且前行，稳稳走过脚下每一程，方不负岁月的馈赠。人生的色彩美丽又斑斓，惜福的人才会更有幸福感，怀揣感恩之心，不负似水流年，要积极乐观，更要健康平安，慢度岁岁年年。这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愿我们都能学会用心爱自己，多从容，少内耗，开开心心过到老，吃得香甜，睡得安稳，其实就很好，心情快乐，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高帅的妈妈因为高帅还没有结婚，都快要急疯了，苦口婆心地跟高帅说：
3: 哎呀，我老姐们给推荐了一个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父母啊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呢还有一手好厨艺，你要不要见一见呀？
13: 不见。
3: 人家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见呀？
13: 妈，你当我是傻子呀？你说了一大堆优点，你就没有提她长得怎么样，肯定不好看，所以才弄这么一堆天花乱坠的东西，不见。
3: 阿豪问大头说：大头，我想弄个纹身，比较有攻击性，但是又比较低调的那种，你说我纹个什么呀？
13: 哦，这还不简单呢，你后背脊上你纹个二维码，有事没事你就露出来闪一下，别人一扫就是一行字儿，谁允许你扫的？怎么样？
12: 大头啊，在街上看到一个什么组织的戒烟比赛活动，说是只要戒烟100天就送一份神秘大礼。大头一来劲就报名参加了。等到100天的时候呢，大头怀着激动的心情打电话给组委会询问神秘大礼到底是什么。工作人员说道：
11: 恭喜您，您获得的神秘大礼就是您的健康呀。
3: 早上，老王的媳妇儿给儿子做蛋炒饭，儿子尝了一口是这么说的：
13: 没放盐，但是妈妈你这么辛苦，偶尔糊涂一次我也能理解，我不怪你妈妈，我每天学习也很辛苦，我期中考试要是考砸了也是迷糊，就跟你没有放盐一样，你别打我啊，咱们俩互相理解。
12: 有一次坐地铁，旁边的阿姨电话响了，接起来不耐烦地说道：
3: 哎呀，我忙着呢，还有2个小时才能到家啊，你先写作业吧。
12: 挂掉电话之后，她跟旁边的另外一个阿姨说：
3: 我们家孩子打电话问我下班没有，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5分钟到家，回家抓他个正着。
12: 亚楠进了一家甜品店，刚坐下就听到旁边的一桌男女在聊天，这个女孩气愤愤地说道：
3: 哼，打他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明明在家他也不来，说好了昨天来的， 我在家等了他整整一天，气死我了。
12: 哎呀，你别等他了，我看呐，他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0: 白小雪心想，哎，这男朋友怎么这样啊，还玩消失呢。没想到这个姑娘是这么说的，
12: 今天呀，再不送到我家，我就要投诉了，这快递小哥太不靠谱了，哼。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约了医生做阑尾炎手术，当天大头给医生打电话，
16: 医生啊，你好，我要晚大约半个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3: 当然有问题啊。
16: 哦，就半个小时会有啥问题啊？割阑尾很复杂吗？
3: 割阑尾不复杂，实在来不及也没关系，不过事先说好，我们就不给你打麻药了啊。
16: 医生，我挂了，马上就到。
12: 领导路过我办公室对我说，在微信群里通知所有人开会。我有点懵啊，哎，我算哪根葱啊，硬着头皮我就发了通知，预料当中很多的吐槽并没有出现，到达会议室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点头微笑，开完会出来之后，哎呀，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个损友甚至在背后踹了我一脚说，装什么装，还以为你升官了呢。
3: 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赌气回娘家了，过了一宿，铁柱心想，媳妇儿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带着女儿去给媳妇儿认个错，准备把媳妇儿接回来。铁柱拉着媳妇儿的手说，
16: 媳妇儿，你走了之后我借酒消愁，想了一夜，现在终于想明白，我真的离不开你，跟我回家吧。
3: 铁柱的媳妇儿没有吭声，旁边的女儿瞥了铁柱一眼说，
17: 妈妈，你被骗了，你走之后我爸和我大头叔叔去 KTV 庆祝了一宿，唱得老开心了。
12: 铁柱媳妇儿盯着某女明星的照片向往地说道，
17: 老公，我也想去做微整形。
12: 别去了吧，疼。
17: 不太疼的。
12: 哎呀，我是说我心疼。
17: 哎呀，老公你真讨厌，我打麻药就不疼了。
12: 我是说我心疼钱。
3: 高帅的车被小区里的熊孩子给划了，大头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段子，

0: 想让他好好的长个记性，于是呢就给了10块钱。
1: 好孩子，你把我的车啊划得真好看，这10块钱是奖励给你的，你也去帮别的车美美容吧，没准呢他们会奖励给你更多钱。
0: 第二天，熊孩子带着整个小区的小伙伴都来了，
2: 大家快来呀，只有划他的车才有钱拿。
0: 王美丽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闯祸了，妈妈要打她，谁知道她上蹿下跳，硬是没有被抓住。这时候刚好美丽的爸爸回来看到了，就说了，
1: 闺女快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这边。
0: 美丽很是激动，赶紧扑到了爸爸怀里，爸爸一把抱起来美丽亲了一口，大声地说道，
3: 老婆快来，我帮你抓着了。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成，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大头刚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
2: 您好，我刚才充100块钱话费，不小心充到您的号上了，你能给我打过来吗？
3: 哦，好，稍等一下啊。
2: 啊，太感人了，您真是好人。
3: 挂完电话之后，大头立即打过去，然后说道，好，我给你打过来了，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挂了啊，拜拜。嘟嘟嘟。美丽啊。
2: 啊，
3: 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对象，你有什么具体的条件没有啊？
2: 除了人得看着顺眼之外呢，房子最好买咱们单位附近的，不能低于120平，还要能接受我父母定期过来居住。
3: 那如果对方符合这些条件，你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呢？
2: 付出什么？付出啥呀？感情是不能用来交换的。
3: 昨天初恋的女友突然发来短信，你还好吧？分手这么多年转了这么一大圈，才发现你才是最好的，
4: 我有点后悔了。
3: 短短几行字，顷刻间击溃了我所有的伪装与防备，热泪盈眶，勾起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牵手在一起美好的日子又悄然地浮上心头，刹那间感觉到温暖、紧张而且激动。我颤抖着双手，哆哆嗦嗦地回了一条短信，虽然只有短短2个字，此时此刻却包含了我的千言万语。活该。
2: 昨天铁柱加班回家有点晚了，想逗逗媳妇儿，于是摸着裤兜说，
3: 媳妇儿，我今天捡了1000块钱。
2: 啊，在哪儿呢？赶紧都交出来。
3: 跟你开玩笑呢，没的事儿。
2: 不可能。钱呢？
3: 哎呀，真没有，逗你玩呢。
2: 那好吧，那你给我写1000块钱的欠条就算了吧。
3: 啊。
2: 高帅考科2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候考大厅的管理的妹子。
3: 你知道吗，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已经挂了4次科2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2: 你知道吗，和你第一次考试同一批的一个男生，他已经拿上驾照半年了，这段时间他开着车到处带我玩，我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
3: 学渣呀，在考场上被一道选择题难住了，想了好长时间，突然右耳边冒出了一个魔鬼，说道，
5: 这道题选 A。
3: 学渣正在犹豫，突然左耳边冒出来一个天使，说道，
6: 这道题选 C。
3: 学渣考虑了好长好长时间，想着天使一定是善良的，于是就听天使的话，选了一个 C。 出了考场，天使问魔鬼，
6: 你干嘛给他正确答案啊？你不知道这是作弊吗？
2: 今天是铁柱和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在这种温馨充满了爱的环境之下，铁柱忍不住地问媳妇儿，
3: 老婆，结婚这么久了，你评价一下我呗。
6: 你有值得我肯定的地方，也有值得我批评的地方。
3: 那你肯定我什么？
6: 你对女人有礼貌，每次见到美女你就要行注目礼。
3: 那批评的地方呢？
6: 你的记忆力不好，每次见到美女你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觉得我跟你真的是相见恨晚啊。
3: 哎呀，我也是啊，要是能早认识你几年就好了。
6: 我是说，我要是早早认识你的话，我早就把你拉黑了。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小王问老王，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儿子，你去看一下水稻就知道。

0: 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第一天他掉进了一个坑里，第二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第三天呢，他再一次掉了下去。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爸爸，我知道，因为那个坑就是他的家。铁柱家的宝贝闺女被他妈妈教训了一顿，孩子委屈地坐在沙发上不说话。铁柱过去跟小家伙说了：
0: 爸爸明天去买彩票，等我中了大奖给你换个妈妈行不行？
1: 爸爸，我觉得你还是先离婚吧，要不然中了大奖还得给妈妈分一半呢。上初中的时候，同桌经常犯二，那个时候学校花坛里的花经常被调皮的孩子蹂躏，一天被校长发现了，非常生气。校长召集全校学生会发言说道：
2: 学校的花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摘的，要是你摘一朵我摘一朵，那得摘多少朵呀？
1: 校长，我知道，摘两朵。
0: 一哥们儿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民政局，非要跟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工作人员问道：
1: 哎呀，离婚呐，才结婚几年呀，好好过日子得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昨天晚上回家之后给他讲了一个笑话，他没笑。工作人员一听有点生气了：
1: 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捣乱是吧？就为这个呀？这算什么呀？瞎胡闹，不能离。
3: 他是没笑，可是床底下有个男的憋不住笑了。
1: 一位宝妈抱着孩子上了公交车，座位刚好在司机附近。刚过了一小会儿，小孩子就哭闹个不停。听凭这位宝妈威逼利诱，怎么哄都不肯罢休。司机终于被哭烦了，他转过脸冲着宝妈嚷道：
0: 老训孩子干什么呀？他要干什么你给他什么不就得了？
1: 不行啊，司机师傅，孩子想要你的方向盘。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

0: 和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三十余载风雨兼程，它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1: 已经35年了。
0: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1: 没有。
0: 这一干就是35年啊，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1: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0: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
1: 嗯，
0: 一切都顺利吗？
1: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是不是？
0: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啊。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1: 4年。
0: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1: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0: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1: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0: 零售的话，
1: 零售的话，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0: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是您从95年开始啊，到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1: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呢，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那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0: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滨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1: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19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0: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1: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到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飞房的那个姚凤丽啊，那苟五洲呀，还有杨业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来。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然后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0: 非常不错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1: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0: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
1: 哎，
0: 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背菇，那个甘菇县，拉了2车药，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 那辆车钥匙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那两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罚款处理，我一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0: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1: 嗯，
0: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1: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0: 鼓励你，
1: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青春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0: 你继续去干，
1: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接证据。那个爱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明思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0: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1: 嗯，
0: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1: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0: 啊，叫你疯子
1: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0: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1: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有3500亩土地呢。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0: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1: 啊，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0: 一个也不落 啊！
1: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0: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0: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
1: 嗯，
0: 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1: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0: 对，
1: 啊，
0: 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1: 哎，
0: 勤劳。
1: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0: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1: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0: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
1: 啊，
0: 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1: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0: 特别好。那苑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是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

0: 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1: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八零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四十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你承担起来，
0: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
1: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0: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1: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汪国真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0: 好的，有请。
1: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的确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

0: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

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

条，家长催一下他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十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

能过五千，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应俊玲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她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她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应俊玲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亲爱的宝贝，大家晚上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希望宝贝们每天都能睡个好觉，做一个好梦。今天呢，讲的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发生在冬天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季节讲出来，宝贝儿也能感觉到丝丝的凉意。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不怕冷的大衣》。

0: 小猪坐在烤炉旁烤火，窗外北风刮得呼呼地响，地上的积雪少说也有半尺厚。小猪搓了搓手，又紧了紧身子。啊，真冷啊！小白兔在窗外叫：“小猪猪，快出来，我们跑步去。”“
1: 我才不去呢，冷死了。”
0: 小猪屁股都没挪动一下。小猪实在是弄不明白，这小白兔天晴也跑步，下雨也跑步，刮风也跑步，就连这么冷的天儿也跑步。你瞧，他这会儿又在帮山羊奶奶扫雪呢。哎，他怎么就不怕冷呢？晚上，猪妈妈告诉小猪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知道吗？小白兔为什么不怕冷吗？原来啊，他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听说是他姥姥寄给他的。有了这么一件大衣，多冷的天都不怕。小猪可兴奋了，恨不得马上就去小白兔家问问他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妈妈说，等明天吧，我们明天早上就可以去问了。第二天一早，小猪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手套、帽子，围上围巾，全副武装，只看见两个小眼睛在那儿咕噜噜地转。小白兔好像知道小猪要来似的，早就在外面等着了。小猪问：“小白兔，你姥姥家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吗？我也好想要一件呢。”小白兔笑得有点诡秘，不过还是很爽快地说：“小猪，你现在就和我去拿吧，我姥姥家还有好多好多不怕冷的大衣呢。”风刮到脸上可真的是生生的疼啊。去姥姥家的路有点远，小猪都快要坚持不住了。加油，再加油，坚持，再坚持。小白兔在一旁再三鼓励他。慢慢的，小猪觉得没那么冷了，脚暖和了，额头冒汗了，脖子呢也冒汗了。小猪摘下帽子，取下围巾，正准备和小白兔就地休息一会儿，忽然他们看到前面的坡上，老牛伯伯推着一车的菜正艰难地行走。小猪和小白兔互相看了一眼，一起跑了过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大家齐心协力把菜车推上了坡。老牛伯伯用赞许的目光望着他们说：“你们真棒，这么冷的天儿也要坚持跑步，还这么好心地帮我推车，你们真是两个好孩子啊。”老牛伯伯还很细心地帮小猪擦了擦额头的汗，小猪心里别提有多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个大柿子。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小白兔，可小白兔正望着他笑呢。等老牛伯伯走远了，小猪没有再向前走，他停下来认真地对小白兔说：“小白兔，我不想去你姥姥。”

也很快乐。小白兔很开心地鼓起掌来，他说：小猪猪，其实我姥姥家呀也没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我姥姥也是这样说的，走一走，跑一跑，把身体锻炼好了，就是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小猪和小白兔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紧紧地牵着手，飞快地奔跑着，他们要去告诉更多的小伙伴，让每个人都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好了，宝贝，故事讲完了，要早点睡觉了。小宝贝，虽然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想想还是觉得冬天很冷啊，对不对？你们想不想也拥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小白兔、小猪猪一样，我们只要把身体锻炼好，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气候来，我们都不怕。所以啊，每天记得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走，运动一下哦。好啦，早点睡觉，蕾蕾姐姐和你们要说晚安啦。晚安，宝贝。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10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2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2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

进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五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十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五六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5折出售。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

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鸡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

0: 子无处遁形。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中奋斗，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至少呢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是现在不少上班族，尤其是刚刚过了试用期正式加入工作团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苦尽甘来的错觉。他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入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各个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我们来看看职场半新人是怎么给自己挖坑的。举个例子来说，婷婷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她小心翼翼，终于挨过了试用期。在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她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得意地想，我以后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和以前那些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正式上班之后不久，部门经理拿来了一大摞的资料，说，婷婷，这是一家公司的中文资料，他们准备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立英文版，你把这些资料翻译一下。婷婷看了那一摞厚厚的中文资料，有些抵触情绪，觉得经理就是欺负新人，为什么不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安排给老员工做？但是他还是强作笑脸地说，好的，我会尽快翻译。虽然面对经理时婷婷脸上浮现的是笑容，但是当经理转身离开之后，他像翻书一样立刻把笑脸迅速翻成了冷脸。他的这种面部表情变化没有逃脱部门经理不经意回转身的凌厉一瞥，只这么一瞥，部门经理就看出了婷婷内心强烈的抵触情绪。部门经理心里很是反感，他决定以后尽量不给婷婷添麻烦了。还有一次，部门一个员工需要参加一个化工行业的高峰论坛，他负责会议上的同声翻译，想让婷婷帮忙查找一些专业资料。婷婷想，你去负责同声翻译，挣大笔的奖金，却让我给你找资料。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表面上她还是给足面子的。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他正在悠哉悠哉地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雨飞为大家整理了几

0: 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雨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再见。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他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四十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 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二十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又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我四十岁才明白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越早地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0: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当然觉十五。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

那这个你那狗，大狗小狗追我啊啊，你看我拿着拂尘一弄，道兄这更简单了，狗虽然凶，你那拂尘那靴子里边有老虎往里走，我没咔嚓，再咔嚓院墙就透了啊，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啊直接过去，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会这个啊，你早到山东了，这会儿知道吗？我绝不会请你回来。哦，你也有不会的。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就这一手了，知道吗？你真想学吗？想学啊，你交给我吧，纹银6000两。6000不是5000吗？那不行，当时你要是问5000，现在我回来了6000。好，拿钱。功夫不大，6000两银票拿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啊。这行，我现在开始教你。好，道兄，为什么蒲团扔到河面上，人踩上去能往前走？你傻呀，你找4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马，也叫麻。第三个呢就是燕，燕也是两个字，一个是小燕子的燕啊，草字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容颜的颜。一听这就知道，一般呢过去都是女人们行骗啊，用上这个了。颜依靠自己容颜秀美，长得好看啊，出去骗钱去，前提就是长得好看。那为什么说呀非得用燕字呢？诗经上有句话，过去把男女之事叫做燕婉之求。一般来说啊，17、18、19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人帮衬着出去骗人去，这就叫艳。过去来说北京隆福寺就发生过这事儿啊。早晨起来逛隆福寺的人挺多，来一位大爷，哼，挺精神，脑袋上戴着俩海龙帽子，戴俩呢，有钱呢，太有钱了啊，实在没法了，怎么办呢？买俩吧。现如今你上王府井你看看去，海龙那帽子要是真的，那一个值个7-8万，他弄俩戴上，你看看。身上穿什么呀？狐素的皮袄，狐素啊，狐狸啊，就脖子底下这一块，就这点地儿，这是最暖和的地方。整个这大衣这皮袄得多少这个玩意儿，凑这么一身啊。俩手伸出来，这11个大戒指啊，呵，还有一六指啊，嗯，金光灿灿，半斤一个啊，尤其六指上戴着钻戒，呵，啊，70多克了的啊，大，手指眼插着，怕人看不见啊，逮谁冲谁还乐啊，他倒不是认识，他为了显摆这金牙，哼，啊，走吧，又打龙福寺这头溜到那头，那头溜到这头，什么也不买，就为了瞧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这个呀？打对过来一位。不，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啊，您闭上眼睛琢磨这姑娘长得多美，有异想之美。怎么呢？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女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大高个儿的，有人就喜欢1米2的啊，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啊，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一人一追求的不一样。你闭上眼琢磨，你就想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这姑娘就长什么样，就这么好看，穿的也讲究，长得也漂亮，呵，脑子上戴着金银首饰，戴着各种的花，红花、绿花、紫花、玫瑰花啊，牡丹花，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呵，好看。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又打那边过来，风吹杨柳一般，走到这儿，这主傻了啊，插这俩手，呲着这金牙啊，傻了。姑娘冲他一乐，手里的手绢就这么一抖。里边出了点东西，什么呀？一种迷魂药，啊，闻着这香啊，麝香比麝香还得香，反正挺香吧。一闻上之后，当时这人呢就迷迷糊糊，失去知觉。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它主要成分呢，都不告诉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种东西。这一抖，这位色眯大爷站这儿傻了，啊，姑娘一伸手扶住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是，有人帮着点吗？有人帮着吗？

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好凑热闹啊。要是男的扶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有姑娘扶着，长得很漂亮，全过来了。好、哦，这大姐什么事儿啊？你看，这是我丈夫啊，他有这个心绞疼的病。你看今天又犯病了，这不要亲命吗？您帮我弄着点。哦，没问题，姑娘，没问题，我来。不是扶着我，扶他。哦，啊。扶这大爷啊！哎，您看这个，这怎么帮忙啊？这人怎么办？呵，我跟你说，他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跟拿火烧似的啊！如果说这会儿啊，还让他这样待着，一会儿非热死不可。你帮我啊，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脱吧！来几位，嘁哧咔嚓，把大爷这身衣裳全脱了，就剩一裤头啊！姑娘伸手把手上这几个戒指全弄起来。啊，都弄好了，揣在兜里边。您扶着他啊，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拿着衣服，拿着金银首饰，全走了。半个小时，大爷醒过来了啊，就穿一裤头，整是三九里边啊，站街上站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你们是干嘛的？是吧？这你媳妇儿让我们这么办的啊？我们这儿救你一命，谁告诉你的啊？我都快冻死了，我这啊，上当了。风麻宴，这就指的那个宴。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雀，这个最复杂，也是两个字的解释，也叫雀，也叫缺。雀是哪个雀呀？喜鹊的雀。为什么叫雀呢？有这么句话：惟雀有巢，惟鸠占之。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得听这故事才知道。缺呢，就是缺少的缺，它跟上边这雀两者之间是勾着的啊。过去来说，封建社会尤其是官场之上啊，非常的黑暗，买官卖官，买官缺卖官缺，有的是。而且那会儿你说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好多地方在官场上它容易弄虚作假，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离奇。风麻燕雀里边最厉害的就是这雀。那有一件真事说得好，顺治年间在北京城有一年呢，是科考，全国的举子们都到北京来考试。那个年头啊，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苦，阳毡坐透，铁砚磨穿，为的什么呀？为的就是当官，为了头上的功名啊。每年呢三四月份的时候，天下的举子全来了，都到北京城。有这么句话说，叫做丑沟开举子来。每年到春季啊，三四月份，北京城啊通下水道，整个北京地下这些个管道全部通一遍，把沟都得挖开，省着天热的时候堵死。所以这会儿北京是最臭的时候，落这么句话，丑沟开举子来。自打隋文帝杨坚在人间制定了这个科举之后，中国多少个念书人都让功名两个字捆在里边了，这一年也不例外啊。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小旅店，旅店里边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这店叫什么呀？叫连升店。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就图这俩字儿，连升啊，连升三级啊，做官盼的都是往上升啊，跟我们说相声一样，这一场啊七段相声都盼着能攒底当这底角，没有说一来了我要是能开一辈子场我很高兴啊，没有这个。做官更是如此，官越大功名富贵来得越容易。这一天科举也接了榜了，谁考上谁没考上全都知道了。在连升殿里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边坐着一个念书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惨呐、啊，谁听见谁难过。门一开，掌柜的进来了，钱掌柜的一听哭就知道这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啊。认识这个书生，书生来的时候啊聊过天，河北霸州人，姓张，叫张贵，小伙子不容易。小的时候呢十一二岁父母全没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自己托付给了叔父沈母，我这孩子托付你了，你们两口子替我看着吧。叔叔
没问题。怎么呢？哥哥的孩子跟自个儿子没什么区别，婶儿就差着一块儿了啊，终归不是自己养的。尤其瞧他一天到晚的弄本书坐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地里活也不管，屋里不管，收拾什么都不会啊，一到吃饭时饭量还挺大，婶儿心里就别扭啊，一天到晚的嘴不闲着，这个那个那个的闲话挺多。叔叔就劝你别这样，孩子不容易，爹妈都没有了，你怎么忍心呢？是不是？你盼着吧，盼着他高榜得中，当了官儿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啊，盼着吧。考过一回没考上，名落孙山，回来之后发愤图强，我还得努力。嗯，三年后我还要再去北京。嚯，婶儿啊，这话比原来还难听。哎呀，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啊，你这个饭量可是见长啊啊！一天到晚的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要我的亲命啊，天天的为了他叔叔跟婶儿见天打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发奋读书。好容易盼到今年了，皇王开选，进京科考。临走的时候婶儿告诉他了，我跟你说棍儿啊，咱们可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这不吗，给你预备的衣服打点好了啊，这儿还有20两银子，你也知道咱们庄稼主没这么些钱，这是给你东挪西凑拿来的，去考去，考上了啊，祖宗有眼，我们跟你享两天福，考不上的话你也回来，没别的，庄稼地跟你叔一块干，家里活啊，喂个猪啊，放个羊啊，你什么都得干，书咱就不念了啊。叔叔说，你别听你婶儿的，你别听你婶儿的，他不懂啊，他不懂。好孩子，去考去吧，没问题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去吧。所以说这一路之上，张贵自己是暗暗的起誓，我一定要得个功名，我一定得当官，要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怎么对得起我这叔叔婶儿啊。想得挺好。来到这之后呢，跟这钱掌柜的呢就把自己的事说了，我没有多少钱，不要求住上房，有哪儿便宜的房子我住一间吧。钱掌柜的说，人家这举子赶考，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花天酒地，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他就把自己事儿全说了，我这次来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报答我的叔叔，报答我的婶娘。哦，钱掌柜的呢也念过书，也认识字儿啊，跟他一讨论学问，呼一瞧这小伙子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呀、啊，什么这个英语啊，啊，什么这个咱都会吧，各门功课都不错。掌柜的说，好啊，嗯，你这志向加上你的文采，你这口才，你怎么能够发愁没有功名呢？以后了不起你可能就是状元郎了，不能啊住在太次的房间里，这样吧，我半卖半送，这儿有间好房子，你跟我这儿住吧，没别的，日后如果说您要是得中状元了，我还指着您呐、啊、多照顾我了。哎呀，我多谢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没想到今天发榜之后一瞧啊，没有自己。小伙子可傻了，脑袋呀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扔了一下似的，万念俱灰啊，完了，我没有前途了，什么都完了。如果说回去的话，跟着我叔一块种地，一块儿养猪，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又何况说我的心思全在念书上呢。完了，我谁都对不起，干脆我找地儿死去吧。呵，坐在屋里是哇哇的痛哭，哭得这惨呢。掌柜的进来了，一瞧见就知道没考上。哎，这个张先生，钱掌柜的，我辜负您了，没考上啊，我是名落孙山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你别这样，依您的文采应该没问题，我恐怕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这样吧，我给您查查吧。啊，掌柜的，您能给我查没问题啊。天子脚下呀，这些个衙门咱不敢说都去过，也有些个朋友，我帮你问一问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

0: 没录。
1: 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啊，我递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给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的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哎，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呢、啊、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一段经过重新拆洗的传统作品，叫做卖挂票，表演者是王自健和陈素，咱们来共同收听。
3: 各位
4: 啊，
3: 做个自我的介绍。
4: 您说，
3: 王自健
4: 是他
3: 头回上这儿来，
4: 哎，
3: 感觉特别好。
4: 对，
3: 你说你们这么些个人，
4: 嗯，
3: 上海就真没个夜生活吗？
4: 不是，您什么意思？
3: 跑这儿干嘛来了？
4: 听相声来吗？
3: 就听这帮人胡说八道啊！有什么劲？跟那主持人长得那么老高
4: 啊，
3: 有什么用？
4: 那什么话这叫？
3: 甘蔗高，多少钱一斤？女主持人更可气，
4: 怎么呢？
3: 来不来还变哥哥，变哥哥。你编的是哥哥吗？
4: 来，
3: 那不是嬷嬷吗？
4: 什么叫嬷嬷呀？
3: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4: 什么意思？
3: 很低俗。
4: 嚯嚯嚯，
3: 没有什么意思。
4: 我说我们低俗。
3: 哎，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了不起了。
4: 您是？
3: 我是个了不起的人。
4: 什么人啊？
3: 鄙人
4: 啊！
3: 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4: 扒手。
3: 拿手干嘛呀？
4: 下手了吗？开始
3: 是用手啊
4: 啊，
3: 但是不爬。
4: 干嘛？
3: 弹。
4: 弹什么呀？
3: 咱们是弹钢琴的。
4: 这钢琴有这么弹的吗？这个、
3: 哎 ，play the piano。 他们弹钢琴都是旋律，
4: 对对对，
3: 旋律很重要。嗯，手指头得很灵活。
4: 哎，对，灵活度
3: 怎么让它灵活？
4: 怎么练？
3: 训练这个灵活。
4: 练吧，
3: 在院子里啊，
4: 院子里
3: 支一大柴锅，
4: 支一锅，
3: 往里扔肥皂片，
4: 肥皂片
3: 一堆，音乐学院小孩啊，学钢琴的啊，跟旁边拿手指头奔外夹这肥皂片，
4: 这
3: 夹。一个没夹好，夹击掉里了。
4: 对，
3: 有老师，嗯，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4: 干嘛呀？
3: 啪啪啪就打你，
4: 干嘛这么打人啊？
3: 孩子哭，嗯，老西，嗯，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4: 干嘛呀？
3: 我打你啊，练不好我才打你呢。哦，今儿是我打你啊，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4: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3: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4: 嚯，那这么说您弹得好？
3: 那当然了啊！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4: 什么名号？
3: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4: 哦，音乐界三小。
3: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4: 那哪三位啊？
3: 朗朗、周周、健健。
4: 健。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3: 我是这健健。
4: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3: 哎。周周不说了啊，他们不同领域的。
4: 对对对，
3: 我们是弹琴的。
4: 对，
3: 他是抡的。
4: 哎，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3: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4: 哎，对，
3: 我比朗朗且强得多。
4: 您怎么比朗朗还强？
3: 这朗朗会什么呀？朗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人家弹得多好啊！
3: 先说朗朗是不是一个有谱的钢琴家？
4: 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3: 我就没谱。
4: 喂，没谱您弹哪门的钢琴？
3: 我是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4: 不是您美什么呀？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3: 就这有谱没谱这事儿，就说我比朗朗就强。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有谱弹不了琴。
4: 为什么？
3: 都是有谱手掰不开。
4: 掰鸭子那谱啊，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乐谱的谱，
3: 反正就说这意思啊。再说朗朗跟哪儿弹过琴？
4: 哎呦，这个
3: 音乐堂，
4: 哎，对对对，
3: 音乐厅，
4: 对呀，
3: 大剧院
4: 都是这地儿，
3: 了不地了，
4: 就是的，
3: 我比他强啊，
4: 您比他强啊，
3: 我在露天里，
4: 对，啊，您露天卖艺去是吗？
3: 卖艺干嘛呀？露天的地儿就一定比那个有顶棚的地儿档次低吗？
4: 不，那还能哪儿啊？这是，
3: 那也得分是哪儿。
4: 您说哪儿？
3: 咱们在哪儿开过演奏会？
4: 哪儿啊？
3: 刚刚的啊，
4: 啊，
3: 刚刚开完的，嗯，在长城上。
4: 哎呦，万里长城上，
3: 万里长城上，我开过我演奏会呀、啊！
4: 这谁办到过呀？就您了，
3: 有的吗？各位，
4: 太厉害了！
3: 可能各位您有人不知道的，这不赖我，因为什么呢？消费的有点贵，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
4: 嚯，
3: 各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巨商富贾、演艺明星啊、体育健将来听了。
4: 好家伙，那这票得贵吧？
3: 哎，国内本来我也是惦记宣传类的，
4: 是是是，
3: 就是不管是您来不来买票吧，总是让您知道一下有这么一事儿。哎，王自健在长城上弹钢琴了，
4: 大好事儿！
3: 哎，准备电视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4: 来吧，
3: 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就在北京啊，有人跟我呛行。
4: 跟您呛行，
3: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4: 谁呀、
3: 啊？就那叫周什么啊？
4: 周，
3: 我最讨厌那人啊。
4: 周吕波。
3: 周，他去跟我们音乐界有什么关系？
4: 哦，那谁来了？
3: 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台湾的那个。
4: 台湾谁呀、
3: 啊？叫周什么？
4: 啊，
3: 周杰棍呢？
4: 周。周杰棍，
3: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啊。这啊，
4: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3: 周杰伦来了，哎、呼
4: 大腕儿啊！
3: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4: 人家腕儿大呀，
3: 活该，活该。
4: 啊、怎么
3: 跟我没关系？
4: 为什么呀？
3: 爱抢不抢？
4: 是啊，
3: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4: 这怎么说呀？
3: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4: 在哪儿啊？
3: 工体，
4: 工人体育场。
3: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4: 万里长城啊，
3: 还是的，能一样吗？
4: 怎么不一样啊？
3: 万里长城
4: 啊。
3: 中国人的脊梁，
4: 这是
3: 工体。
4: 啊，
3: 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4: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完事儿，
3: 对不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4: 是是。
3: 哎，而且这人嘿，倒霉催的，
4: 怎么着？
3: 他敢卖票？
4: 废话嘛，这能白看吗？
3: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4: 啊，多少钱？
3: 8000块钱一张。
4: 嚯，8000块钱！
3: 哎，你说他卖八千，
4: 他卖八千，
3: 我卖多少钱？
4: 您呢？
3: 真是
4: 啊，活出去了啊，
3: 使点劲。
4: 咱们啊，八十，
3: 八十，
4: 八十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面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戳。
3: 谁呀、
4: 啊？您啊？
3: 谁呀、啊？这是
4: 不是您啊？
3: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4: 不是 我琢磨
3: 你听说你瞧见的
4: 那么想，
3: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4: 我那么琢磨，
3: 哎呀，我卖八十，
4: 你练口琴的吧你？
3: 告诉你，我卖两千，
4: 两千块钱人民币，
3: 每一斤，
4: 两千块钱每斤听您弹钢琴，
3: 哎，是的，
4: 我家伙，
3: 你得说这地儿，
4: 也是。
3: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一千美金，
4: 是啊，
3: 这咱们得低调，
4: 对
3: 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对。哎，二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哎，交响演奏会、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4: 是，
3: 这又值一千美金，
4: 这地儿就值一千。
3: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啊，
4: 是吧？
3: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4: 嚯，
3: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4: 我，总统太没料了，你。
3: 好家伙！
4: 在淘宝上刷票玩，
3: 哎，这票卖的我都一钻了，
4: 是吧？
3: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哎，实在没票了，亲，
4: 还亲呢，这别套近乎了啊！
3: 啊，
4: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的
3: 200张
4: 啊，
3: 不多卖。
4: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3: 我怎么傻了？
4: 2000美金一张票，啊，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您
3: 没听说过？
4: 怎么呢？
3: 去过长城吗？
4: 去过呀。
3: 长城那是很长喽
4: 啊，对呀。
3: 但是它窄呀。
4: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3: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4: 啊，
3: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通知，
4: 上萧玉树了是吗？
3: 还是的，
4: 哦，
3: 不能多卖。
4: 哎呦，
3: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4: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搁长城上啊！长城的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3: 是学
4: 那钢琴那么大一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那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石头鱼呢。您这多难看啊！这个
3: 你这什么都不懂，
4: 怎么呢？
3: 长城上没平地吗？
4: 哪儿有啊？
3: 有
4: 哪儿？
3: 烽火台呀，
4: 啊，搁那烽火台上。
3: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给盖住了，
4: 不是。
3: 哎，我那大云木钢琴奔上嘎啦一搁，
4: 您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是
3: 我弄几层啊？
4: 不是，
3: 对不对？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4: 我达芬奇可想起来了，
3: 都搁好了，
4: 坐
3: 那上头。
4: 好，
3: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
4: 啊，
3: 交响乐团更了不得了。
4: 哪个呀？
3: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4: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3: 哎，就是，哎，来吧，
4: 来
3: 长城上。
4: 嘿，
3: 我跟那准备着，他们那准备着，咱排练吧。
4: 排练排练，
3: 出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事儿怨我。
4: 怎么呢？
3: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4: 哦，
3: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呼着。
4: 什么叫穿呼着？你这
3: 你都打连连。
4: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3: 对对，
4: 那叫客座首席。
3: 太对了，
4: 是吧？
3: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4: 客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3: 客什么？
4: 客座首席。
3: 客座首席。我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4: 啊，
3: 维也纳人去了，
4: 是啊，
3: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4: 哦，吃醋了，
3: 我这个没安排好，
4: 是吧？
3: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去排练时，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4: 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3: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 啊，
4: 是啊，
3: 拉着我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4: 又说什么了？
3: 王先生，
4: 我，
3: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那美娘。
4: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3: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4: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3: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4: 还要啊？
3: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4: 呵呵呵，
3: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4: 哎，对啊，
3: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4: 哦，对，没地儿，
3: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美金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4: 可不是？
3: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4: 怎么弄啊？
3: 不就是2000美金不？
4: 怎么着？
3: 哪们掏钱了？哪们美国人有的是钱不？
4: 哇，
3: 你有钱先把我们国债还了行吗？
4: 哎。
3: 甭管那个了
4: 啊，
3: 掏出支票本来，刷刷一写。撕下来给我，我
4: 说
3: 钱我愿意要。
4: 是啊，
3: 我怎么安排你们？
4: 没地儿待。
3: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4: 可不是吗？
3: 站都没地儿站。
4: 就是的，
3: 不用站住。
4: 怎么着？
3: 那么蹲着也行，
4: 蹲着都行。
3: 那么买蹲票参加演出？
4: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3: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4: 是啊，
3: 找地儿给他蹲吧。
4: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3: 哎，
4: 嗯，
3: 有地儿。
4: 哪儿啊？
3: 刚才说了，
4: 嗯，
3: 长城上聚聚齿，聚聚齿。
4: 又来了啊。
3: 有那个成垛子呀。
4: 对呀、啊，
3: 成垛子看着不大，
4: 嗯，
3: 实际上上头一平米多见方
4: 啊，上不挺大的。
3: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4: 蹲那成垛子上头。

0: 哎，每个人蹲成果子上头，
1: 嚯，
0: 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1: 真会想。
0: 上去吧，
1: 上吧，
0: 给拖上去了。
1: 哎呦，
0: 哎呦，美国人一上成果子，美了，
1: 是吧？
0: 掏乐器吧，
1: 啊，
0: 形态各异，
1: 是吧？
0: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1: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0: 卢沟桥像话？
1: 废话，我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0: 哎，你就仔细看啊！
1: 啊，
0: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1: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是。
0: 排练吧。
1: 哎呀，折腾劲儿。
0: 排练吧，排练吧，赶紧吧，弄好了，排练吧。
1: 快点，快点。
0: 刚要排练，
1: 怎么着？
0: 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来人呢？
0: 东京交响来了。
1: 哎呦，这亚洲的老大。
0: 哎呦，东京交响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1: 啊。
0: 拉着我的手啊，
1: 对对，
0: 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1: 嗯，
0: 王先生，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天下交响出宝令，
0: 咱说这意思不是都完了？
1: 什么意思啊？这都？
0: 哎呀，哪们要参加演出？
1: 哎呦，
0: 哪们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现在，
1: 对对，掉了。
0: 哪们也有的是钱，
1: 嚯，
0: 哪们也买票参加演出，
1: 不是钱，
0: 我完了，刷刷刷写支票给我，
1: 还给钱。
0: 我说这钱我乐意要，
1: 是是是，
0: 没地儿安排你们，
1: 就是
0: 你们瞧瞧哪儿
1: 啊，
0: 坐着坐着，站着站，蹲着蹲着
1: 啊，
0: 你说你们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
1: 就是的，
0: 哪们爬着也行，
1: 趴着演奏啊？
0: 哪们要爬着参加演出，
1: 买趴票，
0: 我琢磨。这趴着还真有地儿，
1: 怎么还有地儿？这个
0: 刚才说了，长城有城垛子呀。
1: 对呀，
0: 每个城垛之间是一坎当，
1: 中间有一大缝
0: 儿，哎，让这日本人啊，
1: 啊，
0: 从胯以下顺着长城外头
1: 啊，
0: 整个躯干部分趴这坎当，拿这俩手肘啊吊着里头这边，
1: 哇，
0: 掉不下去，
1: 是吧？
0: 哎呦，太好玩了，
1: 哥。这姿势还真像日本人，
0: 太好玩了！吹拉弹唱满不耽误啊！
1: 好家伙！
0: 哎，
1: 不是，我说
0: 啊，
1: 你别让人趴着了。
0: 为什么？
1: 都有交情，你让他也蹲那缝儿，你不是完了吗？
0: 那不行。
1: 怎么呢？
0: 他也蹲着
1: 啊！
0: 他蹲累了，站起来直着腿儿
1: 啊，
0: 一伸懒腰，吧唧，俩美国人掉下来。
1: 啊，对，上面还蹲着人呢。
0: 哎，你知道1937年他们就毁了一卢沟桥了，对不对？
1: 他怎么琢磨出来的？你
0: 哎，就趴着吧，
1: 趴着吧，趴着。
0: 日本人这么一趴，美国人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脚有地儿搁了。
1: 那就好吧，直接踩腰上啊！
0: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1: 没时间了，
0: 实在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0: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1: 怎么还有人呢？
0: 这回人还真不多啊，
1: 是吧？
0: 来了27个人
1: 啊，不多。哪儿的？
0: 这是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
1: 不是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你都胡来吗？你这个，
0: 你怎么不允许人那块人追求高雅艺术呢？
1: 不是。他打得跟血瓢似的，跑这儿干嘛来着？不是起哄吗？
0: 哎呦，人来的衣衫褴褛啊，穿的棉袄都滋着毛啊，
1: 哇，
0: 一脸的泥呀、啊，鞋都露大脚趾豆啊。
1: 好嘛，甭问，这支持卡扎菲的。
0: 好家伙呀，
1: 他妈不能这么惨，我告诉你，
0: 直接就过来了
1: 啊。
0: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1: 对，
0: 王先生
1: 啊，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跑上海这儿普及这保定话来了是怎么的？这都会了，您瞧见没有？这都是交响乐吗？这个
0: 怎么不许人来呀、啊？我这么一瞧，哎呦，这可太惨了，
1: 太惨了！
0: 穿成这样，我说你们参加演出
1: 啊，
0: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
1: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
0: 我说你们别这样，你看人都站满了，
1: 就是呢。
0: 王先生、
1: 哎、
0: 您得理解哪们这个心情啊。
1: 什么心情啊？
0: 哪们刚出来的时候吧，
1: 啊，
0: 也挤他们似的
1: 啊，
0: 100来人呀、啊、
1: 好吗？
0: 刚过了班加席就剩下30多人了、
1: 啊、你走这倒霉地方。你
0: 法国那个飞机一来全给俺们扎木了。
1: 哎呀，
0: 你看哪们那个指挥
1: 怎么了？
0: 手都木了。
1: 这还怎么指挥呀、啊、这个
0: 人家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就是用嘴叼着那个棍子，也得给您伴奏。
1: 这就别伴奏了，改啄木鸟了。这个，
0: 我一想，这个太让我感动了。
1: 是啊，
0: 行，让你们演出，但是人家这没关系
1: 啊，
0: 哪们也掏钱，
1: 还掏钱呢，
0: 甭掏钱了。
1: 是，
0: 这钱留着吧。
1: 怎么着？
0: 先买双鞋去吧。
1: 喂嗨，
0: 好吧，
1: 鞋都快没了。
0: 哎呀，但是怎么安排、啊？
1: 没地儿了，这
0: 长城里头，我就这么看，它就是没地儿，
1: 趴都趴满了。
0: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
1: 啊。
0: 搁长城外头成吗？
1: 长城外边怎么待着呀？
0: 买绳子去。
1: 买绳子？
0: 找人买绳子，绳子两头拴8字扣。
1: 八，
0: 这边这圈呢套在这个利比亚交响乐团人的身上，
1: 不
0: 卡着嘎吱窝底下
1: 啊。

0: 边这圈呢套在成朵子上啊，奔外这么一呲溜，
1: 转。
0: 哎，你从外边看好看极了。
1: 怎么呢？
0: 这儿掉一个日本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这儿掉一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
1: 什么模样啊？这是还是长城吗？
0: 哎呀，就掉外头参加演出吧，吹拉弹唱他不耽误啊。好家伙，跟着暖着场吧。
1: 是啊，
0: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1: 哪有琴房啊？
0: 不在上头啊。
1: 啊，上那烽火台。
0: 哎，烽火台上头搁着钢琴呢。
1: 啊，就是啊。
0: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1: 这燕尾服是这么穿的吧？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0: 挡腿呀、
1: 啊！不是，这挡腿什么意思？
0: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1: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0: 哪有功夫找梯子去？
1: 哎呦，这太惨了！
0: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哎，赶紧，观众来齐了，
1: 来了，
0: 开始吧，
1: 来吧，
0: 来吧。
1: 哼，您瞧这范儿，
0: 过不了。再看这观众怎么样？
1: 听见好东西了，
0: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1: 可不是吗？
0: 卖卖力气，
1: 再来一首。
0: 哎，把琴盖打开了。
1: 喂，喂，喂，喂，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0: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我咱顿土。
1: 不是，您$2000雇六个保洁好不好呢？
0: 咱顿土，
1: 我这嗨。
0: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1: 来，
0: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1: 黄忠
0: 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1: 还揉弦呢，我这个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三根弦全办了，你知道吗？
0: 那个去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爱听不听啊？
1: 怎么着？
0: 你看现场观众啊，啊，
1: 这个嚎哦，
0: 这个跑哦，
1: 全气跑了是吧？
0: 骂着街就走了。哎，这几交响乐团都不干了
1: 是吧？
0: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啊！哎呦，好家伙，就是日本人趴地跑不起来啊，
1: 是吧？
0: 这帮人踩着喊的，这踩的直喊牙买得呀！
1: 我就喊全跑。这喊这玩意儿，你说
0: 是？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啊！怎么着，爱听不听？真就有那么20多个人，他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0: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2: 听过了王自健和陈素和说的相声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同时邀您咱们明儿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4: 或许不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

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接吻别，任屏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尊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

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

0: 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 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

0: 1.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9: 是好的。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4: 経済を
15: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6: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7: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8: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

0: 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文章，着力纠正做太平观的错误政绩观；滨州五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着力纠正做太平观的错误政绩观。为官避世平生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缓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实质，着力纠正做太平观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所谓四平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的行稳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从政，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观则成为柔性更足，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盼悬置在行政迷宫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太平观现象的产生，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击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摔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勤慢不分，激励失准则避事成风。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际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观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城者。让四平八稳的太平观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庸官没有市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的准心从材料留痕真正转向实效至上，通过差异化考评和穿透式评估，让滥竽充数者失去市场，让勇于破冰者站上舞台，真正实现凭实际排座次，以实干论英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唯有将造福人民的价值基准深深嵌入灵魂，使之成为超越守摊子心态的精神坐标，广大领导干部方能在各种风险交织与利益博弈面前，真正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7日，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及征资征项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主持并讲话。李军申强调，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抢抓政策窗口期和施工黄金期，主动作为实干攻坚，要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健全滚动储备机制，主动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要紧盯在建项目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破解用地、审批、要素保障等堵点难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程服务保障，从严督导考核、倒闭工作落实见效。会上，市发改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入库入统、政策性资金项目谋划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市经开局汇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开复工、投资完成情况。市教育局、住建局汇报了项目入库入统情况。滨丰街道汇报了政策性资金项目谋划和实施情况。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5一假期，滨州市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1.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90万元，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体验佳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成绩单。在大佛寺景区，西出长安到滨州，大佛寺沉浸式路演活动成为假期文旅亮点。5月1日至5日，每天12点到13点、15点到16点，两场沉浸式互动路演准时上演。活动以石窟历史、丝路传奇为故事主线，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让游客在千年石窟与精彩演出的交相辉映中，一步入画，梦回丝路，深度感受盛唐气象与丝路文化魅力。除了沉浸式文旅体验，书香惠民活动同样暖心。滨州市图书馆在开元广场举办赋能智慧阅读、共享数字书香、数字资源推广宣传活动，现场向市民和游客推介电子图书、有声读物等丰富数字资源，让书香浸润假日时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5一期间，滨州市图书馆推出滨图展览、工力量迎未来、新型劳动者世纪展，集中展示各行业先进劳动者的奋斗风采。结合数字资源推广，图书馆还开展致敬劳动者专题活动，重点宣传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石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感人事迹，用劳模精神诠释劳动之美，在全社会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浓厚节日氛围。丰富的文旅活动、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滨州成为五一假期周边游、短途游的热门选择。 假期接待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的双提升，不仅彰显了滨州文旅产业的强劲活力，更体现了文化惠民举措的实际成效。今年，滨州市将持续深发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文旅产品，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通讯员刘继化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紧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执法监管、污染防治、环境监测、环评服务四举措，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截至目前，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泾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执法监管，滨州市坚持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创新推行分类监管、非现场监管和一次执法全面检查模式，以双随机、一公开为抓手，统筹整合现场检查任务，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在深入开展送法入企活动的同时，大力拓展自动监控、视频监控、用电监管、无人机、走行车等科技手段。截至目前，通过非现场监管发现并处置问题70余个，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污染防治，滨州市紧盯大气水环境质量核心目标，完善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体系，严格落实一场一测减排措施，强化企业分级管控与闭环管理，重点时段联合开展尽燃尽放巡查和宣传，全力降低污染负荷，扎实开展泾河干流入河排污口拉网式排查，加密地表水与排污口水质监测频次，紧盯断面水质动态变化，及时排查化解水环境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泾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环境监测，滨州市聚焦深环境、入河排污口、流域断面三大关键领域，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深环境功能区的全覆盖昼夜监测，精准掌握区域噪声现状，为噪声污染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坚持应测尽测、精准溯源，对入河排污口开展常态化核查与采样监测，重点监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严把水环境准入关口，加密泾河出境断面监测频次，动态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及时识别环境风险，以精准监测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坚实技术保障。环评服务，滨州市紧扣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要求，坚持生态优先、服务优先、效率为重，成立了项目帮扶专班，建立一对一包联、全流程跟踪、清单化管理机制，精准研判项目类型，破解审批堵点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推行审批服务差异化指导，做到应审尽审、快审快批、全程帮办。截止目前，共受理环评项目6个，办结6个，办结率100%，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智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心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十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

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
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

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

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

辉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它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一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槐溪，美丽的槐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槐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一。村里的老人说，槐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槐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槐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槐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槐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种

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